0: 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个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8: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

0: 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听说楼下小超市来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店员，当时大头就不淡定了，二话没说就下了楼，想借着买烟的机会搭讪一下。
13: 妹子，听说你们这儿买一送一，我就想问一下，买你送什么呀？
12: 大头心想，像她这么漂亮的女生听完这话肯定会脸红，结果没想到的是店员连头都没抬就回了一句，送一个老公加俩孩子。周末铁柱被叫去加班， 结果没啥事儿又不能走，只好看美剧解闷儿。老板到公司看见了就训他，
14: 到公司不干活看美剧，公司的店不用钱吗？
12: 本来心情就不好，这下铁柱急眼了，你让我加班给加班费吗？
14: 被一个下属给怼了，老板当然更不干了，他一生气把后面几季全都剧透了。小王不好好学习，一次上课的时候睡觉，他做了一个噩梦，突然拍起桌子就站起来，老师投来了亲切的目光问，
12: 怎么了小王？
15: 老师，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
12: 老师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孩子别怕，噩梦才刚刚开始。
14: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是一个特别爱拖堂的老头，有一天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响了，其他教室都放学了，只有他们班还在上课。
12: 教室里他一开始还是窃窃私语，接下来有人大声喧哗，直到最后简直就是人声鼎沸，终于把老师忍无可忍，使出了杀手锏。
14: 什么时候安静下来就什么时候放学，看谁时间多。
12: 这个时候坐在最后一排的大头大声来了一句，老师我今年17。
14: 今天早上亚楠正在刷牙，他的手机响了，
12: 奶奶把手机拿给亚楠说，有个和尚找你，我说你一个大姑娘家怎么还跟和尚联系啊？
14: 亚楠一头雾水地拿起手机一看，哦，圆通。大头向哥们儿请教，怎样才能追到高冷的女神？哥们儿故作深沉地对他说，这个嘛，接近一个高冷的人，不要正面强攻，可以采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昨天侄子王小胖发烧，王美丽带他去诊所挂吊针，输完一瓶准备换第二瓶的时候，小胖就哭着闹着不再输了，拿零食拿玩具都哄不好。
9: 正在这个时候，正巧小胖的老师来诊所拿药，老师了解了情况。

0: 的一月下旬，时局更加的危急。迫于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反复思虑之后决议自己隐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支撑残局，蒋指示暂时停止暗杀行动，自己退居老家奉化，在幕后指挥。1月20日，毛人凤找到沈醉，命令结束特别行动组工作，暗杀李宗仁的阴谋才告终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1949年12月，他乘机飞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度过了16年流亡生涯。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1954年3月，蒋介石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10年间，李宗仁先后5次派程思远到北京，为回归祖国大陆做准备。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险阻，携妻回到大陆。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李宗仁回国后在记者会上披露内幕，蒋介石封锁舆论，严防消息流入台湾。李宗仁回国之后，各项活动的高峰是他在1965年9月26号下午3点到5点，在政协礼堂成功地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招待外国记者，大会场面盛大，气氛热烈，共有3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其中既有北京的中外记者，也有李宗仁专门从港澳地区邀请来的记者，还有各国来京采访国庆活动的记者，以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记者席上的耳塞型翼翼风可以翻译英、法、日、印尼及粤等5种语言，这是在北京前所未有的。在这次招待会上，各国记者踊跃提问，李宗仁妙语如珠，回答得相当得体，港澳记者甚至盛赞他是对付记者的能手。这次招待会不但发问多，而且所问广泛得很，纵横世界局势、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越南战争、中印边境及他回国经过和回国之后的感受和打算等等，还问到了他的私事。李宗仁在讲话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披露了美国曾经策动他倒蒋的内情，被称为大爆内幕。李宗仁说，1949年的1月，蒋先生下野之后的2周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来访问我，说是当时蒋先生携起海空军力量和黄金外汇逃往台湾，华府当局深感不满，认为台湾地位未定，不容蒋先生前往，准备提出严正抗议，事先特先征求我的意见，经我加以驳斥，他才打消此意。1955年，美国共和党某要人对我说，华府当局深欲与我密切合作，他以为我曾做过代总统，又率领过军队，现在台湾必有一些前势力，如能策动驻台海陆空军一部分或少数地方团队发生兵变，美国即借口蒋先生不能维持秩序派兵登陆控制台湾，将蒋先生推倒， 企图由我登台主政，反对组

他说，我较为开明，深合当前时代环境的需要。我以为我虽与蒋先生政见不同，但不忍借外力来推倒他，更不愿做外国人的傀儡，当即言辞拒绝。蒋介石在海峡那边听到了李宗仁的讲话，不敢让这个消息在台湾传播，通令将当日入台之香港报纸全都剪扣，并命令台北各报只能刊载中央社之一则简讯，不准擅作评论。消息发表后，美国当局也很着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赶忙出来否认，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亦加以否认。这次招待会的成功举办令李宗仁非常振奋，他把它看作自己报效祖国的一个良好开端。他认为自己回到祖国，享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应该召回海外的一些朋友，回到祖国共同从事建设事业。于是向自己的旧部及一些旅居海外的各界人士发出回国的邀请。1966年的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了他，这也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9: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抽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我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
15: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14: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5: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14: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5: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1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17: 一块门板安放过一个政党最清贫的睡眠，也托起一个民族最昂贵的黎明。一盏灯火照亮过80多年前江淮丘陵的寒夜，也映照着今天藕塘镇的万家灯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凡。本期节目我们通过一块旧门板的故事，带大家去了解刘少奇同志在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的战斗岁月。
5: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7: 清晨6:30，定远县藕塘镇醒了，早市摊上的热气漫过老街口，上学的孩子从令狐山下跑过，货车驶过新修的柏油路，扬起一点点很快就落定的尘土。这里是皖东丘陵间一座安详的小镇，青山叠翠，碧水环绕。镇东南

0: 藕塘革命纪念馆大厅正中，刘少奇、叶挺、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五位革命先辈的架，门板承载着革命者的身躯，更承载着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担当。无数个深夜，门板之上是辗转思索抗战方略的革命家，门板之外是风雨飘摇的家国山河。藕塘烈士陵园解说员孙传梅，
1: 在召开第二次中原会议期间呢，白天他召集干部呢开会调研谈话部署工作，但到了夜晚呢，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呢伏案疾书，常常工作到深夜。困了呢，他就卸下房东家的这两扇门板，往地上一放，铺上稻草和衣而卧，门板呢一高一低，难以放平，凸起的门鼻呢硌人，即便垫上稻草也十分简陋。房东看在眼里，十分过意不去，执意要把家中唯一的木床让给他。刘少奇笑着说呢，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哪有什么床，现在我有门板床可睡，就已经是很幸福了。房东又担心卸下了门板不安全，少奇同志爽朗一笑，放心，有我替你把门，鬼子不敢来。在多年以后呢，房东才知道，当时睡在他家门板上的竟然是刘少奇同志。
0: 这不是平整舒适的床铺，两块门板高低错落，缝隙参差，木质坚硬冰凉，稻草单薄松散。寒冬腊月的晚冬，夜风穿窗而入，寒气刺骨，躺在简陋的门板上，寒凉浸透衣衫，根本谈不上半点舒适。可就是这一张最简陋的门板床，陪伴刘少奇同志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支撑他熬过了皖东抗战最艰难的时光。当地的老乡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房东多次诚恳地劝说，想要把家里唯一的土炕硬板床让给刘少奇同志休息，不想让他睡冰凉简陋的门板。可每一次都被刘少奇同志温柔而坚定地婉言谢绝。1996年10月30日，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来到藕塘革命纪念馆，看到这对门板，百感交集，轻轻抚摸，久久徘徊。离开前，他在纪念馆留下了自己的题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在藕塘革命纪念馆，除了那对陪伴刘少奇休息的旧门板，还有一件同样珍贵的文物，一张老式农家方桌。藕塘烈士陵园解说员孙传梅，
1: 在1940年的一月呢，刘少奇同志在定远县藕塘附近的山黄村呢，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当时呢，皖东敌后斗争环境十分艰苦，这张方桌呢就被抬到院中，当作临时的主席台。桌上摆放文件资料，刘少奇同志呢站在桌旁向干部战士做报告，统一大家思想，部署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到了夜晚呢，他就在这张方桌上点亮煤油灯，起草报告，研究斗争策略，谋划呢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发展华中敌后抗战的重大方略。小小的方桌呢，见证了革命先辈的艰苦环境下运筹帷幄，开辟华中抗日新局面的奋斗历程。
0: 1939年冬，刘少奇驻留藕塘，住在当地群众邓子章家中。这张祖传的方桌就成了他办公的工作台。昏暗的煤油灯下，刘少奇就在这张朴素的木桌上批阅文件，研讨战局，商议根据地建设，许多改变皖东抗战局面的重要思路就在这方寸桌面之上酝酿成型。岁月流转，这张方桌由邓子章的后人邓成祥妥善守护。

0: 2025年，邓成祥代表家族把这一张承载红色记忆的方桌无偿捐赠给藕塘革命纪念馆。方桌捐赠者邓成祥。
1: 1939年7月，刘少奇率海军一起来到我们，我爷爷邓子章官家
2: 死的比他大，
1: 传了唯一一张小方桌啊，刘少奇的饭
0: 桌。一扇旧门板，半部皖东革命史。一张方桌见证了烽火年代的赤诚坚守，承载着共产党人的红色家风，串联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红色血脉。一件文物就是一页凝固的历史。在定远藕塘革命纪念馆，来自民间捐赠的文物正在被精心保护，代代相传。像方桌这样来自民间征集、群众捐赠的老物件，是藕塘革命文物里很特别的一部分。当年无数皖东百姓舍家支援革命，很多革命遗物散落在民间。纪念馆持续走访乡村，寻访红色旧物，征集史料，抢救散落在民间的红色遗存。藕塘烈士陵园管理处负责人吴斌：
3: 我们烈士陵园多渠道征集革命文物，走访革命后代，开展了民间寻访、口述且社会捐赠，进行这个史料普查。文物捐赠后呢，应该做好登记、建档，留存每件文物背后这个红色故事。保管中啊，对一些老旧文物呢，开展了一个基础。去和安排。

0: 洗草小组的办公地点。今天的节目时间，想请您聆听一段特殊的文字。这不是一首诗，却比诗更有力量。
1: 朋友你好，今天想为你朗诵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的开篇。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0: 这段文字诞生在杭州北山街那盏彻夜不息的台灯下，史称西湖稿。1954年3月14号，毛泽东率领起草小组离开杭州，返回北京。77天，他们带走的是厚厚的宪法草案初稿。随后，宪法草案公布，交付全民讨论。据统计，当时约1.5亿人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讨论，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4。在近3个月的大讨论中，全国人民对宪法草案提出的修改、补充意见和问题超过118万多条，几乎涉及宪法草案每一个条款。让人民参与到宪法制定的讨论中来，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1954年9月20号下午5:55，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投票通过，出席代表1197人，赞成票1197张，全票通过。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工作人员沈双慧说：“
2: 主席有说，在这个宪法起草当中，除同时外，所有的时均改为单时后。”主席起草宪法，他说一呢是要让能听的人听得懂，能看的人看得懂；二呢是宪法只能做一种解释。
0: 当年出生的孩子中，很多人起名叫宪法。据公安部门统计，仅在杭州名叫宪法的就有92人。自五四宪法起，新中国此后又分别通过了3个宪法。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并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5次修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

0: 长深深镌刻在江淮的山河之间，坐落于巢湖之滨的渡江战役纪念馆珍藏着大量渡江战役时期的革命文物。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透过三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文物，回望77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渡江战役，感悟军民同心不怕牺牲的渡江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1: 一场战役的胜利呢，不光有炮火冲锋，更有人心向背的较量。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渡江战役能够节节取胜，不仅依靠将士们浴血奋战，更离不开人民军队刻入骨髓铁一般的纪律。正是严明的军纪架起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桥梁。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第一件珍贵文物，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读懂这支仁义之师赢得百姓忠心拥护的密码。我们来听渡江战役纪念馆特级讲解员何苗为我们还原这段历史。
2: 长三角地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渡江战役纪念馆特级讲解员何苗。1949年渡江战役前后，全国掀起全民之前热潮，可老百姓何以无私地支援人民军队，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件文物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细雨之中，入城解放军为不打扰市民，全员怀抱枪支，合一露宿街头，严守纪律的模样震撼了全城百姓，被群众盛赞为仁义之士。市民纷纷悬挂红旗，张贴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这份严明纪律并非偶然。上海战役前夕，邓小平、陈毅在江苏丹阳组织部队整训，为保全上海城市命脉，守护市民安宁，拟定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草案，核心规定市区禁用重武器，官兵不得入民宅。草案上报中央后获得了高度赞肯，毛泽东在来电上异乎寻常地批复了8个大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守则推行初期，有战士担忧雨天伤病员的安置问题，但是陈毅态度坚定，强调所有人一律无条件遵守纪律，要将上海完整地交还给人民。经过思想动员，全体战士自觉克服困难，严守规定，才有了露宿街头的动人一幕。这件文物是鲜活的红色见证，人民军队严守纪律，舍己为民，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情系百姓，这是赢得民心、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生生不息的红色精神力量。
1: 薄薄一册守则，映照出人民军队纪律如山的本色。上海街头雨夜露宿的身影，正是这份纪律最生动的注脚。正是这支舍己为民的仁义之师，用行动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与拥护。这份文物也让我们读懂，严明纪律、心系人民，才是革命胜利的民心根基。
0: 一册守则见证了人民军队何以赢得民心，而战争的胜利从来不是军队单方面的奋战，军队奋勇冲锋的背后是万千普通百姓义无反顾的支援。那下面这组文物呢，就记录着一位之前普通群众的峥嵘过往，让我们一同来听渡江之前功劳证与渡江之前复原证背后的故事。
2: 渡江之前功劳证，渡江之前复原证，这组文物的主人是安徽肥东人邵华良。渡江战役期间，他担任之前担架第一团第二营第二连司务长，保障所在部队100多人的吃饭问题。1949年4月，邵华良跟随部队进驻石台绩溪山区，沿途村落稀少，物资匮乏，他想方设法筹措粮食，带领众人舂米备粮，保障队伍伙食。之前的1个多月里，几乎天天风雨相伴，队员们白天冒雨行军，浑身湿透，夜晚山间宿营，架柴烤衣，偶尔遇上好天气，敌机跟踪侦察，扔炸弹，低空扫射，困难可想而知。作为预备党员的邵华良，既解决队友的生活问题，又主动抽出休息时间照顾伤病的同志，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他都咬紧牙关，坚信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渡江后，他主动转型担任运输员，随军运送弹药器械。行军至皖浙交界险峻山路时，面对队员的疲惫与懈怠，他积极鼓舞士气，带头负重攀爬，凝聚队伍斗志。 战后

0: 邵华良荣立渡江之前三等功，其功劳证上写着，该同志工作表现，做事负责任，守纪律，能吃苦耐劳，不说怪话。同时部队还给他颁发了渡江之前复员证。百万雄师，千万人民，正是像邵华良这样千千万万人民无私的支持，才有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才有了中国革命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 一纸功劳证见证了普通之前群众的担当与奉献，正是无数像邵华良一样的老百姓挺身而出，军民同心汇聚成夺取胜利的磅礴力量。如果说之前政界镌刻下人民群众的奉献，那么一本战地日记则留存下一线将士亲身经历的烽火记忆。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李清泉日记，感受战场上的热血与荣光。我们继续来听何苗的介绍。
0: 李清泉是渡江战役时期解放军第21军61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曾任安徽省副省长。这本日记写于1949年2月15日到同年9月2日，记载了部队行军、训练、战斗、学习等情况。日记开篇就以乘车南下为题，从来未乘过火车，今天是第一次，自然很高兴。战士们昂首大叫，这一切景象说明了我们的胜利。从这样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李清泉和战士们乘胜南下、胜利在望的喜悦之情。行军路上，战士们还在巢湖开展了一周左右的水上练兵。3月10日，李清泉以巢湖练兵为题进行了详细的技术，从船只靠岸到上下船等一系列的训练，提高了战士们渡江作战的信心。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李清泉所在61师作为突击师，在池州贵池段突破敌军长江防线，抢占南岸山地，掩护大部队渡江。日记紧张的一天为我们再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晚8时许，东边枪声很紧，9时西边枪声大，不一会儿火光冲天，烧红一边。这篇日记生动再现了炮火连天的作战场景，尽显解放军攻坚克难、所向披靡的战斗气势。李清泉日记对于我们研究1949年渡江战役历史是十分宝贵的资料，日记里的烽火岁月更是人民解放军听党指挥、无往不胜的见证。
2: 回望这三件文物，一册守则彰显人民军队严明为民的初心，两张证书铭记普通百姓的之前担当，一本日记记录下将士浴血奋战的烽火瞬间。从铁的纪律到全民支援，再到沙场冲锋，三件文物串联起渡江战役军民同心的壮阔画卷。
1: 历史虽已远去，但渡江精神历久弥新。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峥嵘岁月，就是要传承红色血脉，把不怕牺牲、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化作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2: 渡江战役的历史足迹遍布长三角、苏皖沪浙，红色文脉一脉相连。如今渡江战役纪念馆也积极携手长三角各地红色场馆，推动红色资源共建共享。
3: 我们来听渡江战役纪念馆安徽名人馆管理处副处长彭飞的介绍。
4: 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我们积极加强与长三角各地红色场馆的协同合作。我们联合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共同牵头组建了渡江战役纪念馆合作联盟，汇聚沪苏浙皖20家相关纪念馆旧址烈士陵园，搭建起了渡江主题红色教育共建共享的平台，凝聚区域红色的传播合力。近年来，我们依托共建联盟平台，在渡江战役胜利周年之际，承办了长三角博物馆纪念馆讲解员大赛，汇聚30人1室优秀讲解员同台交流，锤炼队伍本领，发挥青年力量，传播红色文化。同时，我们推进跨馆协同育人，联动浙江瑞安国际教育馆，联合本地大中小学校，打造大中小学一体化场馆思政课，近200名师生现场参与，通过老兵分享、国际法普法、集体宣誓等沉浸式教学，完成了历史学习到情感共鸣到行动践行的教育闭环，探索管校协同育人可复制的实践样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联盟机制，深化展览共建、学术研究、社教联动，把渡江战役红色故事讲深讲活。

0: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长三角红色场馆的联动打通了地域界限，让革命故事实现跨区域的接力传播，在新时代继续生生不息。
2: 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欢迎长三角的朋友来到合肥做客，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触摸革命文物，回望烽火岁月，切身感受伟大的渡江精神，让红色血脉在长三角大地上代代相传。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收听。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湖州广播主持人王然。

0: 很吃苦，那路不好走，又头又堵，一想，哎呦，
1: 你怎么走的啊？
0: 你真是好样啊！
1: 不，你感谢你啊！
0: 哎呀，我这次呀，我就想你哦。哎呀，我只想你这个老大哥呀。
2: 罗老曾经问过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问题：你们真的去走过这段长征路吗？正是这个问题让我们踏上了追寻的路。今天我想把这个问题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听众朋友，从长兴眉山的新四军旧址，到南浔文源的红军长征追踪馆，湖州的红色记忆就像太湖水系一样，看似平静，实则深流涌动。江南小延安的烽火岁月，半条被子的雨水深情，这两段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故事在湖州交汇，而交汇之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人民。新四军在长兴扎下根，靠的是百姓的一碗饭一瓢水。三位女红军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徐姐秀，靠的是把百姓当亲人的信念。80多年后，罗开复用368天走回长征路，把深藏大山的故事带到世人面前。我们的年轻记者循着他的足迹，把失散30多年的拥抱重新连接起来。今天在长兴眉山，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精品民宿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新能源产业园让老矿区焕发了新生。在南浔，红军长征追踪馆的 3D 网上展馆已经上线，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走进这座展馆，看到那半条被子的故事在数字空间里继续讲述。红色基因不是陈列在玻璃柜里的文物，它是一条河，从80多年前流到今天，从一座山村流到一座城市，从一位老人的记忆流进一个时代的精神。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重访这些红色地标，不是为了简单的回望过去，而是为了看清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是湖州广播主持人王然，这里是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湖州篇。江南的红是热血的红，是初心的红，更是生生不息的红。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来了来了，
9: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9: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0: 是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0: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10: 对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车有点多呀。
16: 唉，路有点窄。
15: 心里有点急。
16: 感觉有点无聊。
1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9: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9: 是的，听说现在这大学的教室里挤满了各种工科班的学生啊，大学的专业也真的是越来越实用了。
20: 嘲笑范进，理解范进，再到想成为范进的这个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
19: 是当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啊，这手揣着加速贬值的学历文凭，面对就业市场上动不动就裁员广进的这个企业，选择转身离开校招现场，走上范进科举老路的现在真的不在少数啊。
20: 是的，进军体制内吃上公家饭的这个共同思想，也就催生了目前空前规模的考公大军。也就是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当什么中公、华图和粉笔，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考公机构，在培训市场里面逐渐的攻城略地、扭亏为盈的时候，嗅到商机的高校们，这不是大家也做好了准备，都想来分一杯羹。
19: 哎，一门闻所未闻的专业，公务员微专业啊，就这样在这个象牙塔内悄然诞生了。曾经的大学只用设三个专业：考研、考公和就业。怎么就要幻想成真了呢？
20: 如果说90年代的关键词是下海经商，那么属于目前这一届年轻人的标签应该就是上岸考公。
19: 虽然说啊，这人生海海，但是上岸好过下海。领悟到这个道理的，不只是想趁着新手保护期尽快进入体制内的应届生，还有一项看似不谙世事却开启了公务员微专业的高校。
20: 不同于面对高校高考招生的专业，这个有名无实的微专业光冠有专业的名头，本质上呢，它只是一组选修课，不属于学历教育，学成之后呢，也没有学位证。
19: 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这高校里搞微专业，往往只需要学院向学校进行一下申报，哎，也不用走什么教育局的重重审批，就可以过关了。
20: 是，大家应该都有所体会，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是一个清北硕博都要去竞争街道办公务员的年代。那很多高校呢，为了迎合广大学生的需要，哎，这就设置了一个快速通道，直接开办起公务员微专业，再正常不过了。就这把操作，我觉得双击六道飞。

0: 是我看到这有的大学啊，更早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打响了第一枪了，设立了公务员知识与技能的微专业。
1: 我们看到从2020年起呢，有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了公务员微专业，像涉及到这个专业的熟悉的大学有黑龙江大学、江汉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福建理工大学、西安翻译学院、西南大学，还有郑州西亚斯学院、广东金融学院、东北石油大学，还有湖北大学、湖北经济学院、三峡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扬州大学，还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等等等。
0: 哎，其实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当中。那接着目前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大概有31所高校啊开设了和公务员能力培养相关的一些微专业。那其中呢，光是在2024年就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来看大家对于这个现在考公热是怎么看的。Nuka 他说了，考公务员创造社会价值，简直完美啊。
3: 还有人 Coco 他说了，上岸率太低啊，就那个中公教育不是都赔不起了吗？
2: 哎，还有中国飞侠他说了，行政管理专业的青春版啊。
3: 是的，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挺不错的。安道尔说了，说10年前呢，刚毕业那会儿，南方的大学毕业生都是以进外资企业、进互联网大厂啊、进各行各业的头部企业为荣。那个时候就有北方大学考公大军占领学校食堂复习的新闻。现在啊，这个社会风气变了，南方也是如此。
2: 嗯，还有明日香他说，难道大家不知道一个专业叫做行政管理吗？
3: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详细解析一下，如果你刚好是这个专业，你大学学习的内容是不是就刚好和考公挂上钩了呢？现在你又从事着什么职业？
2: 我看到这个关于行政管理的朋友还挺多的。你像这个如雪他就说了，他说行政管理的表是第一次考事业编啊，裸考我考了75分。
3: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2: 还有这李他就说了，说拆分专业老师再就业是吗？就说这原来教行政管理的现在已经再就业了是吧，老师也是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春啊。
3: 还有回忆他说了，这就像是手机行业一样，苹果手机和其他手机，大学专业也一样，公务员专业和非公务员专业。
2: 再来看一下，这是万意义他说了，嘲笑范进，理解范进，想成为范进。真的说得太对了，当代人想活得好走得开确实得如此。
3: 子不语他说挺好的，总好过大学4年就只有文凭。
2: 默默他说了，也挺好的呀，收费不高的话还能帮学生省点钱呢。
3: 其实大家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你看我们说过去从前那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再往后的话有很多人争相下海，再往后呢有很多人争相进入

0: 相互陪伴。
1: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特销数量更是少到了仅为个位数。
0: 那之所以会有，因为工学类专业它本身细分的专业门类就更多，相比较其他的专业大类，它的可调整空间会更大一些。你看，根据某一年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工学大类下有着277个专业，是远多于其他学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父母都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学理科。
1: 是，另外一方面呢，工学类专业在就业上的亮眼表现也让其在专业调整当中更受青睐。那根据一项研究发现呢，像2023年吧，本科生毕业之后半年后月收入前10的专业其实都是工学类的。
0: 虽然学科门类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是在这个时代的潮涨潮落之间，真正决定每一个学生未来到底要流向何方的，那还得是具体专业的新增和裁撤。
1: 以2023年为例吧，新增数量最多的专业并不是眼下最热隔三差五一夜之间颠覆世界的人工智能，而是数字经济。
0: 为什么呢？
1: 增设该专业的院校呢，大概有80所，远超过第二名智能建造专业的46所和人工智能专业的38所，
0: 这个数据真的很厉害了。
1: 那到底为什么呢？其实说到数字经济，你可能会觉得它看不见又摸不着。
0: 是呀，
1: 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呢，早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啊纵横交织。你看，小到外卖点餐你得扫码付款，对吧？大到医疗教育交通未来的变革，所以才需要培养大量的相关的人才啊。
0: 你说的我现在都想要去学一下数字经济了。那我们说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参考一下南京大学的培养方案，数字经济那可谓是一个大杂烩专业，学生既要学经济学，又要学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同样是具有融合性质的智能建造专业。在我们拿举例啊，2017年同济大学首个获批新增之后呢，也迎来了它的一波招生热潮。虽然不少高校介绍它是交叉了信息学、建筑学等等知识的一个新兴学科，但是有很多学生吐槽说，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土木工程，明明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志愿，一改名叫做智能建造，这分数线哗啦一下就上去了。
1: 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新增数量靠前的专业当中，还出现了像运动训练、足球运动。难怪有人调侃啊，足球运动都正儿八经成了大学本科专业，国足啥时候能实现冲出亚洲的梦想啊。
0: 你可真是，这话可不兴说啊。那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探讨，你可以聊聊你对目前考公热的看法，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对于目前新兴的一些新增设的专业的了解，又或者你的专业有没有被撤销呢？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交流喽。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零实物经验，你咋玩啊？你根本没机会实践呀。脱坑转行的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
1: 对，我觉得实践是要基于很大强度的一个基础学习之后的。B 呜呜他说了，我觉得应该开设一个快递专业
0: 啊，这个早就有了，叫做物流管理。
1: 嗯，还有熊熊他说千万不要学土木工程智能建造，因为智能建造就是土木工程，他就是换了个名字，学就要学好考公的，比如说法学，你看刚刚那个法学人家要学了吧，还有汉语言文学，大学四年就开始学行测申论，毕业直接考公上岸公务员，别的那都没用。
0: 别的没用吗？这青人家站出来说了，说你像计算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作为医学生的我有话要说，这些专业都还挺有用的呀。
1: 嗯，还有默默他说了，撤销了1000多个，又增设了1000多个高等教育的模式调整，感觉才刚刚开始。
0: 三郎说啊，还有这某某技校专业，那真的是屹立不倒啊，
1: 人家有人家的存在价值。还有香菜薯片他说了，笑死了，凡是带管理的必是天坑，毕业就是失业，酒店管理呢就是服务员，初中生也可以做。
0: 哎，补充一下，还有物流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等。
1: 哎，我这里要插播一句啊，提示大家，就是我们听友的言论呢，它只是个人的言论，可能会带有一定的不全面性，也就是片面性，所以大家要理性的来看待每个人的思路啊。
0: 再来看一看，这是Facial 他说了，公用事业管理根本不需要专业意见，不考量专业素质，所以不需要这个专业。
1: 嗯，彼岸花他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个人经验啊，他说我学的呢是旅游管理高尔夫方向，讲真的，选这个专业第一学期光买球杆就10000多，但是咬咬牙我买了，我就想啊，毕竟这个上流社会才玩高尔夫，我总能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一些相应的资源吧。事实上我真的错了，我一天都没用得上这个专业，还没毕业我就结婚生子，现在又跨行业考了老师，老公说了这样方便带孩子照顾家庭。
0: 那这我觉得赖不到这个专业吧，赖就赖你，谁让你那么早结婚呢，
1: 赖就赖你老公。
0: 对，再来看一下，这是某某问大家，他说工程管理怎么样啊，有实际经验的朋友可以跟他分享分享啊。
1: 还有 Believe 他说了，我们学校新增的就是智能制造、智能科学与技术，还有智慧交通、智慧农学这几个专业，撤销的呢就是纺织类专业。
0: 其实刚才大家都说到了管理学，其实作为被吐槽已久的万金油专业，管理学看起来啥都会啥都学，但每门知识学的都比较浅，毕业之后也难得对口。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学管理的前提是要有一些事物能够允许自己去施展出自己的管理才能。
0: 比如说呢，家里如果没矿的话，谁会要刚毕业的学生你去管理呢？
1: 那你这么说话特别不合适。
0: 怎么说，
1: 那人家有矿的谁还去学管理啊，
0: 早早就当老板了是吧。
1: 对呀、啊，而且啊，也有很多的平台都需要管理型的人才啊。
0: 的确是，你看现在年轻人相继涌入了宇宙尽头的今天，管理学专业的学生想考公考编，往往呢只能报一些通用型的岗位，比起有对口岗位可选的法学、汉语言、新闻等这些专业，显得就挺尴尬的。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今天的节目我们在听一百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一期，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当时潘安邦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这首歌，因为他优美的词曲像清风拂面，一下子就走红了。他还记得第一次给外婆打电话的时候唱起这首歌的场景，电话那头漫长的沉默与哭泣，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满满都是祖孙两个人的回忆。后来呢，潘安邦因为癌症去世，享年52岁，按照他生前的意愿，当时葬在了澎湖湾的岸边。

下面的这首歌来自1980年的叶丽仪，叫《上海滩》。叶丽仪曾经不止一次的抱怨，她每次参加商演，不唱两句《上海滩》，观众是绝对不会放她下台的。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它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周润发的许文强、赵雅芝的冯程程、吕良伟的丁力和这首歌一起，深深地刻在了时代的记忆当中。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

0: 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8: 在高雄巨蛋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上，邓紫棋手持麦克风缓缓登场，看着被荧光棒填满亮光的星海，她露出了温暖的笑容。但唱到一半，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姑娘忽然哽咽了，情绪渐渐失控，三度泪崩，蹲在地上失声痛哭。演唱会临近结束，他对台下的歌迷说，我在最后的这两场演出想到很多回忆，感触很深，特别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在我最需要勇气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你们， 是我迈出这一步的动力。后来，对于自己不断被情绪影响的演出，邓紫棋懊恼地说：“哭什么哭啊，真想给自己两个巴掌。”这个看似没心没肺的姑娘，外表阳光乐观，此次却再也藏不住她心底的悲伤与脆弱。出道十余年，她承受了太多这个年纪本不该有的压力，从穿衣举止到情感经历几乎都要受到议论。她恐惧过，崩溃过，但唯独没有放弃过。邓紫棋听过太多的流言蜚语，也早已学会看开一些。正如她歌里唱的那样，烦恼世界里的潮落潮涨与我痛痒无关，岩石里的花会开，倔强的我会等待。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

16岁那年，邓紫棋推出第一支单曲《等一个他》，正式出道香港乐坛。后来凭借首张专辑《GEM》，成为第一位获得叱咤歌坛女歌手的未成年人。年少成名带来的不仅仅只是荣光，更多的是与年龄不符的压力。不夸张地说，当时几乎一整个公司全靠邓紫棋一人养活，她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练歌、排舞、商演，奔波于全国各地开演唱会。对此，她说：“总不能辜负别人为我付出的努力吧。”2011年5月，邓紫棋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举办了5场个人演唱会，成为了在红馆开个唱的最年轻歌手。那一年，她仅有19岁。那时的邓紫棋并不快乐，因为她正处于失恋期，外婆也突然离世，每天被各种演艺事务裹挟着前进，日复一日的通告与演出让她几乎喘不过气。重压之下，邓紫棋买了机票飞去大洋彼岸的纽约，在异乡短暂地停留了一周。有一天，她落寞地走在纽约繁华的街头，看到了有一些小丑在吹泡泡。如此美好的画面，在当时的他看来却满是悲伤。泡泡吹出来的那一刻虽然很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灭了。爱情也是如此，美丽却脆弱，在破裂的一刻更令人心碎。邓紫棋回到酒店，把所有的心绪付诸笔端，写下了歌曲《泡沫》。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2015年4月，邓紫棋与我是歌手节目组在双年巅峰会的选歌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导演洪涛更是在微博喊话，不换歌那就换人。一夜之间，邓紫棋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恶评接踵而至，网络喷子、键盘侠的侮辱，粉丝大面积脱粉的评论铺天盖地。蜂鸟音乐从未出面，不曾发出任何声明来解释事件的经过，任由邓紫棋独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2018年，邓紫棋为 NASA 献唱的时候，随她一同前往的只有一个造型师，没有合理的服装搭配，这也让她至今都没能逃脱皮裤这个万年黑料。舆论压力下，她曾经卸载手机里的数个社交软件，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她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能被打倒，要坚强。这个年轻的女孩经历了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那是她最火也是她最挣扎痛苦的岁月。我们只能说，或许是走红的速度太快，蜂鸟音乐的运营能力没有跟上邓紫棋的成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音乐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复活节当天，她写下了新的心跳，声称自己复活了。无论世界有多疯狂，我们是浴火的凤凰，经过了燃烧，有新的心跳。邓紫棋用歌声给了那些想要诋毁她的人最温柔的回击。如今的她感谢那段阴暗的日子，正是那段经历让她浴火重生。

0: 2026湛江文广十一大
1: 力猛来战吕布，吕布还真没把这武安归和，这武安国确实不含糊，咬着牙发着狠，在吕布马前走了5个回合，让吕布大戟从上往下，使一招叫平分秋色，将武安国左臂砍下。武安国惨叫一声，哎呀呀，当啷啷，这铁锤可就撒了手了，抱鞍而走。趁着这个机会，吕布大戟一挥，就杀入了众诸侯的阵中，单人匹马如入无人之境，化感方天戟，上下翻飞呀，杀的众诸侯的兵将是纷纷倒退。公孙瓒一看，让谁上啊？干脆我来吧。公孙瓒催动坐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术，来战吕布。吕布哪里走？让见识见识某家北平太守公孙瓒的厉害。吕布一听，哦，你就是公孙瓒，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拿的就是你。吕布跟公孙瓒站在一处，公孙瓒这能耐啊，确实不软，一阵诸侯那也是一路元帅，分跟谁比，跟吕布比差得太远。在吕布马前走了10个回合，一硕比一硕迟，一硕比一硕慢，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公孙瓒心想，我哪是他的对手啊，干脆我败吧，虚晃一硕拨马就走。公孙瓒这一败，吕布一开始还真没追他，公孙瓒还挺高兴，哎，这吕布还没追我。跑着跑着，其实公孙瓒他哪里知道，吕布不是不追呀，吕布骑的是赤兔马，他有意放公孙瓒要跑出一段路，公孙瓒跑出一段路之后他再追，哎，让你见识见识我胯下这匹赤兔兽的厉害。公孙瓒跑了一段路，吕布一看，哎，这距离差不多了，轻轻一拍胯下这匹赤兔马脑门上这红月光。这赤兔兽啊，在这个马的脑门这一块红月光，周围呢是紫鬃毛，感情这赤兔兽就怕人碰它这地方，一碰它这地方，浑身的鬃毛可就炸起来了，四蹄蹬开，跑的这叫快，一眨巴眼的功夫是马头衔马尾。再看吕布吕奉先大戟从上往下，照着公孙瓒的后心可就劈下。公孙瓒一闭眼，心说完了，我命休矣。再想拿槊招架，那哪赶趟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有人高声喝喊：“吕布娃娃，三姓家奴休得逞强！你家三将军到了！”啪！斜刺里伸出一杆丈八蛇矛枪来，就把吕布的方天画戟给趟出去了。也就是吕布，换个别人，这方天画戟可就撒了手了。即便如此，吕布这匹赤兔马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好几步，吁！吕布勒马停蹄，压方天画戟，是定睛瞧看，来了一员黑脸大将。这员将头戴一顶浑铁打旧四方铁帽，顶上一颗斗大墨鹰，上嵌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穿大叶锁的连环甲，前有护心镜猴眼心镜冷森森冰盘大小，寒气逼人，腰中系碧丁丁叠胜石蛮带，斜配七星折铁钉打造罗袍，两扇征裙分左右，足下蹬一双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掌中是一杆丈八蛇矛枪。往脸上观瞧，黑须须一张大脸，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炯炯有神，黑眼珠多白眼珠少，这叫造国分明，通关鼻梁方海口，大嘴叉海下扎里扎沙，一部短钢髯恰似钢针，右鼻铁线，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是身前背后有着百步的威风。不用说，大家都猜出来了，来的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吕布问来将通名，燕人张飞呀。哦，张飞。哎，这吕布琢磨，他刚才骂我什么来？吕布娃娃，三姓家奴，我姓吕，我先拜了个干老丁原丁建阳，后来把丁原杀了，我又拜董卓为义父，吕丁董，呵，可不三个姓吗？吕布气

0: 别看这黑脸贼貌似粗鲁，他可很会骂人呢、啊。这话骂得多尖刻呀，这骂人都不带脏字儿。哎，您看这骂人不带脏字儿，就是从吕布那儿传下来的。吕布气坏了，张飞在那儿琢磨，这吕布不过来打仗，他那儿合计什么呢？哦，大概他明白了，既然如此，我再气气你。张飞也够坏的，吕布娃娃，你不是三姓家奴吗？我看你今天四姓得了，乖乖的跳下马来，跪在你家三将军马前，你再叫我一声干老子，跟我姓一回张，然后我将儿一枪挑死，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张飞多坏，吕布气得差点都哭出来。什么叫气煞连肝肺？哪叫错碎口中牙？什么叫三尺神暴跳？又何为武陵豪气腾空？欺吾特甚！黑脸贼，哪里走？看你！吕布催马摇戟，大战张飞。这二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张飞杀得兴起，一枪比枪急，一枪比枪快，是枪枪进逼吕奉先。吕布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两个人勾心斗角，杀在一处。一眨眼的功夫，32回合没分上下。一开始这两旁观战的兵将还看得清楚，一个骑的是黑马，一个骑的是红马，到后来都搅在一起了，看不清楚了。乌睡马好似一团乌云，赤兔兽好似一朵红霞，红霞裹着乌云，是乌云拖着红霞呀，看的人是眼花缭乱。32回合之后，阵中的二将军关云长一看，恐怕三弟有事，三弟久战吕布不下，二哥能不担心吗？催动胯下黄骠马，你看您可记住了，关羽这时候还没骑赤兔马呢，赤兔马那是后来曹操赠给关云长的。关云长这时候胯下是一匹黄骠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出来迎战吕布。关张二将双战吕奉先。关羽马到近前，举刀就剁，力劈华山往下砍。吕布横大戟往上招架，这一抬头，下，怎么看见关云长这模样？李肃告急文书上写的清楚啊。华雄正是被一赤面长髯之人所杀，一看关云长这模样，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面如重枣，目朗星，三绺长髯飘洒在心。哎呀，就是他吧，就这位吧。您看关云长这眼睛轻易不睁啊，丹凤眼平时总是这么微合着，什么时候一瞪眼儿，瞪眼就宰活人呐，那可真不含糊。吕布也害怕呀，抖擞精神力战关张二将，又是32回合，还是没分上下。阵中大爷刘备刘玄德心想，我俩兄弟可都在镇上呢，我再不出去不合适，怎么人都知道桃园刘关张三结义，不能孤独我一只啊，对不对啊？这样刘备催马舞动，掌中双股剑，加入战团，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您看刘备啊，一开始吕布没把他当回事儿，怎么呢？刘备使的是双股剑，两把短家伙，双股剑短家伙，长剑短不可缓，短剑长不要忙。吕布心说，你宝剑还能跟我画戟比吗？可刘备马到近前，宝剑唰往下一落，吕布心说，好快的身法呀！他哪知道刘备宝剑短，但刘备这相貌特征您别忘了，一个是大耳垂肩，一个是双手过膝，有名的长胳膊刘啊，胳膊的长度弥补了宝剑的不足，所以说您能不把他当回事吗？刘备实力其实最强，咱们就是这个历史上还是哎有些误差啊，所以这么说呢，吕布还真得加点小心，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一开始啊，双方的这些兵将看的真是觉得这个场上这个打得太精彩了，一开始战鼓敲啊，咚咚咚咚咚，鼓声如同暴斗，到后来战鼓也不敲了，号角也不吹了，全神贯注，聚精会神看这场厮杀。古往今来，沙场上多少名将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厮杀，打得太好看了。 四匹马，十六只马蹄，翻蹄亮掌，荡土扬沙，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打得多精彩，就是这么精彩。可能呢我说的不到位，但是当时确实这个，因为这是也是一段有名的历史故事啊，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四匹马，十六只马蹄。你想，因为这本身这几位武艺都非常高强啊，在这个战场上这么一打，那真是非常的令人眼花缭乱，吸引眼球吧。刘玄德参战了20个回合，一共您可就记住是80个回合了。吕布呢觉得有点盯不住，觉得手中的画戟有些沉，招数也有些慢。也是吕布也是人，跟三个高手打，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吕布这一感觉画戟沉了，虎牢关城头之上观战的老贼董卓看的也是真而切真，心说我儿奉先难道力怯不成，想到此传令鸣金收兵。汤凉凉凉凉凉，一阵清脆的锣声响亮，吕布听的是真而切真，长吁了一口气，哎，闻鼓则进，闻金则退，此时不走我更待何时。从哪儿走，他一琢磨，仨人相比之呢还是刘备的能耐稍弱一点，从刘备这走。吕布大急，银蟒翻身直刺刘备前心。刘备可不敢拿宝剑往外招架，怎么，一来自己力气不如吕布大，二来双股剑是短兵刃，怕被吕布的画戟磕飞了，只好拨马往旁边一闪。这一闪可露出一个大孔裆来，再看吕布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这一马倒脱方天画戟，是败回虎牢关。这段书《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才引出下文，司徒王允献连环，凤仪亭智极小宴，是吕布戏貂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就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了，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1: 对，
0: 好，
1: 对，
0: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吗？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得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就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
1: 嗯，
0: 这个那哇拉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哇，吴就得哇，姓吴啊，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这个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1: 啊？没有。
0: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1: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0: 哎，
1: 你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0: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1: 是，
0: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1: 哎，
0: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1: 对，
0: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这样吧，
1: 啊，
0: 嘿嘿，你这样吧，
1: 干什么？
0: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1: 每天到您，
0: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吧，啊，
1: 我到您家去
0: 啊。
1: 你有什么事啊？
0: 给你辅导辅导。
1: 啊？给我辅导？
0: 提高点文化。
1: 哦、
0: 给你讲点知识。
1: 嗯。
0: 啊？
1: 你呀、
0: 啊？你算个徒弟吧。
1: 啊？
0: 我就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1: 哪？
0: 哎，来算。
1: 哎，算拉党去。
0: 你算
1: 什么
0: 呢？你算个徒弟。
1: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看。
0: 你扣我。
1: 我扣你。
0: 你扣我怎么样？
1: 我扣你。
0: 啊？
1: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0: 叩头拜师啊！
1: 拜师，拜拜你的事，
0: 跟我学啊！
1: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嗯，
0: 马大学问
1: 啊！
0: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1: 哦，
0: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1: 不知道，没见过。
0: 我就是马大学问。
1: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
0: 嗯，
1: 怎么个大学问？
0: 认字多。
1: 你呀、啊，
0: 知事儿多，
1: 事儿，
0: 哎，念的书多，
1: 哎，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我，学而不厌，
1: 嗯，
0: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1: 诲人不倦，
0: 我诲不少人，
1: 就是，我打个听，诲人不少，祸害致死，
0: 那什么话呢？这什么话？
1: 都给祸害致死了，
0: 什么话呢？什么教诲都诲，
1: 哎呦，
0: 我大本
1: 啊。
0: 我大本呢、啊、
1: 大本我认识，
0: 不知道吧？
1: 我熟悉
0: 啊。
1: 哎，大本呢我知道，
0: 我大本
1: 安志的侄子嘛，安大本，我安志的侄子，
0: 他怎么样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安大本、
1: 嗯、
0: 我大本大专大本呢、啊、
1: 谁呀、啊、
0: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啊，
1: 大学本科，
0: 哎，大学毕业，
1: 您大学毕业，
0: 哎，这样这样，
1: 哎呀，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0: 啊？
1: 哪个大学？
0: 我是大学毕业。
1: 是啊，大学毕业
0: 啊。
1: 哪个大学？
0: 你看看。
1: 哎，我甭看。
0: 大学嘛。
1: 哪个大学？
0: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1: 大学多了，您还得说准了呢。
0: 清华，
1: 清华，清华大学在哪儿？
0: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在哪儿？
1: 多新鲜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您，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0: 对对了，你看看，
1: 嗯，
0: 这你就猜不着。
1: 我猜干嘛？
0: 哎，你猜吧。
1: 我不猜。
0: 你猜不着，
1: 我问你，
0: 嗯，
1: 清华大学在哪儿？在哪儿？
0: 北京。
1: 嗯，北京。

0: 北京地方大了。
1: 对呀、啊。
0: 什么街道啊？
1: 北京嘛，
0: 嗯，哪儿？
1: 嗨。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
0: 哪儿保密？
1: 告诉你，
0: 你待会儿吧。
1: 哎，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0: 反正清华吧。
1: 我清华的。
0: 你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1: 大了，
0: 大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1: 北京吗？
0: 那多新鲜。
1: 王府井。
0: 王府井。
1: 王府井，王府井北口吗？
0: 北口
1: 金胡同，金胡同十个八门桥吗？
0: 哦，
1: 那八角那儿吗？
0: 哦，八门桥那八角那儿。
1: 清华。
0: 哦，清华。
1: 啊、
0: 哦，那是清华吃澡堂啊，您在澡堂子毕业。
1: 我就那儿的。
0: 哦，您在那儿毕业修脚。
1: 澡堂子，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0: 澡堂子后头。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1: 烧锅炉啊，烧锅炉后头。
0: 我、哦、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1: 我是清华，我说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0: 嘿，
1: 怎么样？
0: 好，横批
1: 啊，
0: 横批
1: 四个字，
0: 嗯，
1: 大发财源。
0: 这可差点。
1: 怎么？
0: 这个差点，老词儿、
1: 啊，
0: 大发财源。
1: 嗯，
0: 不成不成。
1: 怎么？
0: 老词儿，
1: 大发财源呢？啊，发现人才吗？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办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0: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1: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办买卖做好。
0: 啊，这么讲。
1: 大发财源。
0: 嗯，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对。
1: 服务员也行。
0: 行。
1: 听这上联
0: 啊。
1: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0: 那是，服务态度好。
1: 嗯。
0: 下联。
1: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0: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1: 哎，
0: 横批。
1: 横批啊。
0: 啊。
1: 喜报三元。
0: 这又是老词儿。
1: 哎，这
0: 喜报三元。
1: 对了，
0: 不敢摸头发。
1: 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
0: 啊。
1: 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0: 哦，这么个喜报三元。
1: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0: 查、
1: 啊、
0: 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1: 啊。
0: 现在男士
1: 啊，
0: 食品一条街，
1: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0: 您给写副对
1: 行啊。
0: 来，
1: 听着，这行，听这上联。
0: 哎，
1: 食品一条街，
0: 哎，
1: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0: 哎，下联，
1: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0: 嘿，横批。
1: 横批啊，横批呀、啊。福在眼前，
0: 福在眼前，
1: 你口头福嘛、
0: 啊、
1: 你口福就在眼前、
0: 哦、
1: 南市食品街摆着呢，你想吃什么，你瞧，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
0: 哎、
1: 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0: 哎，
1: 意在健康。
0: 那地铁修好了
1: 啊，地铁、
0: 哎、
1: 地铁
0: 西站
1: 到
0: 大营门
1: 行吗？
0: 你瞧那多好，
1: 地铁啊，
0: 啊，
1: 听这上联
0: 啊，
1: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0: 哎，下联，
1: 地铁嘛，他们都停电不行啊。
0: 啊，
1: 这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0: 哎，
1: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0: 下联，
1: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沟？
0: 对，离着钢铁不
1: 成？对呀、啊。
0: 嗯，横批。
1: 横批啊。
0: 啊，
1: 这横批啊，横批这吉祥话。
0: 吉祥话，听
1: 听。四季平安。
0: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去。
1: 对了，四季平安
0: 啊，怎么？
1: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0: 哎，
1: 四季平安。
0: 啊，
1: 嗯，
0: 哎，
1: 看这个，
0: 你给海河公园写福字。
1: 海河
0: 啊，
1: 海河公园。
0: 哎，
1: 听这上联
0: 啊。
1: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0: 对，又脏又脏又臭。
1: 哎，
0: 下联，
1: 看今朝，张自忠路焕然一新。
0: 嘿，横批，
1: 福如东海。
0: 好嘛，福如东海，长流
1: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0: 哎，
1: 嗯，怎么样？
0: 你哎，你给那个喷泉写福字。
1: 广场
0: 啊，
1: 行啊，
0: 喷泉。
1: 嗯，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0: 嘿，下联。
1: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0: 好，横批。
1: 横批啊，
0: 吉祥话。
1: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0: 好、哦、风调雨顺。
1: 不论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0: 哦，爱看喷泉。
1: 不是搞对象的。
0: 哦，搞对象的。
1: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0: 好嘛，
1: 我净爱跟着，我净看着。
0: 看
1: 我没事，我广场那溜达、
0: 哦。
1: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0: 啊，
1: 我不是看有气，我爱，我爱看。
0: 爱看那
1: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呵，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0: 嗯，
1: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子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
0: 哦，
1: 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了？

0: 难看了。
1: 咱俩我再给您改一个。
0: 什么呀？
1: 您给剧场写副本。
0: 剧场
1: 啊，剧场
0: 啊，这影剧院，对对，
1: 就这个
0: 行啊。这听上联
1: 啊，
0: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1: 哎，对，全有
0: 啊。
1: 下联，
0: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1: 哎，横批，
0: 横批啊，天下太平。
1: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0: 中央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就为观众们安全。
1: 哎，
0: 天下太平。
1: 哎，观众们安全。
0: 哎，
1: 你给观众写副对。
0: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的。
1: 哎，你提观众。
0: 哎，这得考虑考虑啊。
1: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0: 别忙别忙，
1: 你不是张嘴就有词吗？
0: 行了行了，观众来个对的啊，听这上联啊。
1: 哎，
0: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1: 对，心里痛快。
0: 哎，
1: 下联，
0: 听相声益寿延年。
1: 嘿，横批，
0: 横批啊，合家欢乐。
1: 怎么合家欢乐？
0: 哎，听完相声哈哈一乐，到家越想吃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1: 哎，
0: 合家欢乐。
1: 对对，
0: 你看，
1: 嗯，你给你写副对。
0: 嗯，
1: 你
0: 我，
1: 哎，
0: 我，
1: 哎，
0: 我自己来个对子。
1: 对，给你自己来副对。
0: 嗯，
1: 我看你怎么写。
0: 等忙等着
1: 啊，没词，
0: 自己对子啊。
1: 哎，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下联，
0: 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乱七带八糟。
0: 这就是我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怎么讲？
0: 子丑寅卯辰巳午
1: 啊，
0: 五马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哦，五马。
0: 哎哎，
1: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1: 嗯，
0: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
1: 嗯，
0: 马三立。
1: 你呀，啊，横批。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
0: 长寿健康。
1: 这不挨着。长寿健康。
0: 哎，细长挺瘦，已经康半拉了。
1: 嗨。这么大
0: 的事儿，对，都康复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就。
1: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
0: 对，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1: 啊！
0: 给你再来个对子。
1: 哎，等等一等，
0: 厅长，
1: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0: 什么题目？
1: 相声为题。
0: 相声。
1: 哎，俩字。
0: 相声为题。
1: 哎，上联带个相声。
0: 相声。
1: 下联带个生字。
0: 可以，厅长，上联啊。
1: 哎。
0: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1: 下联，
0: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1: 你这横批上这吉祥话，
0: 吉祥话
1: 我听着。
0: 横批呀、
1: 啊，啊，
0: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1: 楼甭楼。
0: 你在家？
1: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
0: 嗯，
1: 步步登高，对吗？
0: 啊、
1: 不成，
0: 你楼啊？
1: 我不住楼。
0: 你不住楼，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1: 平房
0: 啊，
1: 平安吉祥。你别伸手，平安吉祥。
0: 不是你不
1: 住平房，
0: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1: 嗯，
0: 你呀、
1: 嗯，
0: 你天天堂屋里一坐，
1: 啊、嗯，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0: 你不在屋坐，
1: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0: 你院子，你在院子待着，
1: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0: 你哪儿？你不在院子？
1: 我不在院，
0: 屋里呢？
1: 啊、哦，屋里满院春。
0: 你出去？
1: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0: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1: 哎，我哪儿待着？
0: 你得有个地方啊。
1: 当然有地儿啊。
0: 你
1: 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
0: 嗯、
1: 我呀、啊
0: 嗯，
1: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0: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1: 哎，
0: 横批有了，
1: 什么？
0: 随珠拱门。
1: 哇！
2: 听完了马老和王凤山先生这段相声写对子，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1994年，就在大批歌手进军香港的同时呢，罗大佑却从香港返回台湾，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台语专辑《原乡》。但是由于有太多的旧作翻新，引起了很多歌迷对于罗大佑创作态度的质疑。而这一年在台湾有一位新人唱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歌曲一开头的六句，主歌的部分旋律居然是相同的。不过呢，歌曲一经推出，出人意料的迅速火遍两岸三地。这位歌手叫做张宇，这首歌名叫《用心良苦》。

说完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内地。1994年的内地歌坛也是百花齐放的一年。那一年呢，唱片公司和歌手犹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了，内地流行歌坛就形成了广州、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一年诞生了很多好歌，比如说《笑脸》《阿莲》《祝你平安》等等歌曲，都凸显了当时内地音乐人鲜活的创造力。如果要问1994年内地的哪一首歌曲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我想毫无疑问一定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还是先听再说吧。这首歌名字叫做《祝你平安》。

刚刚说了这首祝你平安呢，背后有一个挺好玩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故事呢？其实这首歌啊，它的原唱并不是孙悦，它的原唱是那英，只是呢孙悦有着非常过人的胆识。当时呢那英演唱这首歌呢是作为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电视剧播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而那个时候呢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孙悦，他的事业一直没有起色。孙悦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觉得挺喜欢的，想要放手一搏，所以他四处借钱，一共筹集了十几万把歌曲买下来，还拍了音乐录影带。十几万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笔大数目了。事后呢孙悦自己也说，当时他想如果这首歌再不能红，他就只能够退出，不再当歌手，找一份工作慢慢挣钱来还债了。结果是歌曲推出之后席卷了全国，而孙悦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还那样少内地歌手在这一年开始进军香港，其中最瞩目的就要数滚石魔岩力捧的何勇、张楚和窦唯了。何勇的专辑《垃圾场》，窦唯的专辑《黑梦》，张楚的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4: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契丹国的北院大王萧思温掌中一条盘龙紫金枪，简直太厉害了，河东的满营众将啊都没有是人家对手的。李存勖一看这仗没法打了，命令大元帅周德威鸣金收兵，回去以后呢跟众人商议对策，这行军打仗不能一根筋。

人呐，逢强智取，遇弱活勤，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张成业呢，给晋王出了个主意，让他亲自去萧思温的大营之外假装窥探，把敌人呢骗到大房岭，利用地势之力战败强敌。计策已经定好了，李嗣源是连夜前去埋伏。第二天呢，周德威分兵派将，决定只要萧思温一离开契丹大营，就对契丹和燕国的联军发起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退了这涿州之围。等到了半夜三更时分，张成业、李存勖由高兴周等人保着，带领着100黑压兵够奔萧思温的大营。实际上这个计策呀挺危险的，你要换一般的君主

火把量子油松扑就亮了，照的是亮如薄肉啊，呼啦超是伏兵四起，紧跟着就听见巨石滚落之声，在山沟之内回荡是不绝于耳啊。他们一进来，李嗣源派人用巨石把来路去路都给堵死了，这下萧思温的活动范围呀、啊，也就有几百丈方圆了。这几百丈方圆听着不小啊，好几百骑兵要是扎在一块儿，可就显得拥挤了。这一下啊，不光这些骑兵慌了神了，萧思温也不淡定了。你要说是在宽阔地带，契丹的骑兵纵横驰骋，那个所向无敌，现在都扎成一堆了，互相离得太近，对面出口气呀、啊，都能喷到对面这人脸上。山上又有禁军的埋伏，这要往下扔灰瓶炮子、滚不雷石、开弓放箭，往哪儿躲呀？这个无敌将怎么了？无敌将到了这儿啊，也有点黄鼠狼烤火呀，麻了爪了。正在契丹兵慌乱之际，在左面山坡上有人哈哈大笑，冲着下边喊话：萧思温，你一介武夫，顾家略施小计就把你诓到此地，到如今你还不下马归降，等待何时啊？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否则顾家恼一恼，怒一怒，让你和这几百骑兵是死无葬身之地呀。萧思温抬头往上一看，喊话之人正是晋王李存勖，在他身边呢是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白面长须，书中交代这位是李嗣源。两人的身背后呢是石少雄、袁行钦、高行周、雄霸、太叔刚夫妇和太叔猛等人。萧思温这时候肠子都悔青了，心说话了，你说我贪功冒进追他干嘛？李存勖带着那么俩人就是使的诱敌之计呀、啊、这不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吗？我也不是打了一天两天仗了啊，怎么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了呢？啊，他是越想越气，这眼角都快瞪裂了，对着李存勖是破口大骂：李亚子，你个卑鄙小人，明刀明枪干不过本王，就开始用诡计暗算了，是真英雄你把我放回去，咱们决一死战，死在你手里头我也不觉得冤，你弄这套算怎么回事啊？李存勖闻听就乐了：萧思温，你拿打仗当开玩笑呢？孤王还连你放回去，咱决一死战，我费那个功夫连你骗到这儿来干嘛来了？两军交战呢，讲究是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不是一味的看谁能耐大，看谁的胳膊根粗。你别和孤王耍这个人英雄主义，孤王我呀讲究的是团队作战，知道吧？胜着王侯，败着贼，你现在是阶下之徒，我一声令下，你的人马立刻就变为肉泥烂将，听孤家良言相劝吧。两条路可以让你走，第一条呢，孤王有爱将之癖，下马归降为我所用；第二条呢，写信给耶律阿保机，告诉他孤王攻打幽燕之地，

混乱，他可真没注意到有人拿弓箭射他。他没注意呀，在他身边的石少雄可看见了。等他发现这三支箭已经到了，石少雄不及多说呀，往过一窜，用这肩膀头子一撞这李四元。李四元呢，噔噔噔噔噔跑出好几步去，好悬没摔在那儿。正纳闷这石少雄为什么撞我呢，这乌骨箭可就到了，砰砰砰，全射在石少雄的前心之上啊。虽然说有盔甲挡着呢，可是这乌骨箭穿袍透甲是根根入肉，石少雄是惨叫一声摔倒在地。这下李思源明白了，合着石少雄是为了救自己呀，才把自己给撞到一边去了。咱说过不止一次了，李思源这人重感情，他一瞧这种情况，飞身过去哈腰抱住石少雄，连声说道，石将军受伤了，快叫军医给他治疗啊。军卒听到了，连忙去找军医大夫。萧思温这乌骨箭有毒啊，现在这石少雄啊，这脸色都青了，目光呆滞，瞳孔放大，喃喃说道，太保千岁不必叫人了，这箭头上有毒啊，末将命不久矣，我自有跟随老晋王讨庞勋，争皇朝，战朱温，戎马一生，今日为了保护太保而死，死而无憾呐。石少雄一说这话，李思源这眼泪下来了，就说没有他救自己这事儿，他和石少雄几十年在一起冲锋陷阵，也有感情啊。李思源安慰石少雄，石将军，军医马上就到了，你我这么多年疆场冲杀，谁还没中过箭呢，有毒也没事，咱们能解毒。石少雄勉强笑了笑，太保千岁，您呐不要再安慰末将了，毒在末将身上我这心里明白，别管我了，别因为末将耽误了您指挥禁军捉拿萧思温。石少雄这一中箭呢，晋王李存勖也过来了，石将军呐，你为了保护我家王兄身受箭伤，孤王一定不会让你死。石少雄看了看李存勖，王家千岁，末将不能为您再效犬马之劳了，这就要追随老晋王到那时去了，唯独让末将放不下心的就是犬子石敬瑭，他还年轻啊，以后若有不周之处，还请王家和太保千岁多多的原谅。说完这些话，石少雄这气息越来越弱，李存勖拉住石少雄的手，石将军，你尽管放心，但凡有我李姓天下，就有石敬瑭的荣华富贵。李思源在旁边也说了，石将军，你救我一命，我把我的三女儿永宁郡主嫁给石敬瑭，从今之后她就是我李思源的女婿，本太保替你好好的照顾于他。李思源说到这儿啊，再看这石少雄头一歪，眼一闭，不言语了。这时候军医大夫也到了，急忙把手搭在寸关尺上给石少雄号脉，号了多时，摇了摇头，王家千岁，太保千岁，石将军毒入骨髓，脉搏全无，已经去世了。石少雄死了，李四元放声大哭，李存勖这心里头也不好受，这是自己的父亲留给自己的大将啊，现在忠心耿耿是为国捐躯。后来啊，李嗣源化腹前言，真把永宁郡主嫁给石敬瑭了。石敬瑭跟他爹可不一样，可把老李家给害苦了，这是后话了，咱们是按下不说。河东的众人竟顾着安慰石少雄了。

袁兴钦指挥人马击杀契丹兵。要说这萧思温真不愧叫无敌将，愣是在骑兵的掩护之下用大枪啊，把堵住山口的大石头都给挑开了，领着剩下的十几个骑兵是夺路而跑。晋军这些大将都在山上呢，山路崎岖不平，黑经半夜的，再说下山追赶也来不及了。大家伙儿呢，先保护着王爷下山，再把石少雄的尸体放在他的马匹上。李嗣源让高行周、雄霸领着2000兵护驾，自己带着太叔刚、太叔猛、单廷娇、袁行钦助驾，和其余的人马是赶奔涿州助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先说这李从珂，早就把人马准备好了。探马蓝旗时刻盯着萧思温这大营呢。萧思温领着几百骑。

0: 老友记，新老朋友。
1: 这个时候，坐在最后一排的大头大声来了一句：“老师。”
2: 今天早上，亚楠正在刷牙，他的手机响了。
1: 奶奶把手机拿给亚楠说：“有个和尚找你。”我说：“你一个大姑娘家，怎么还跟和尚联系啊？”
2: 亚楠一头雾水地拿起手机一看，哦，圆通。大头向哥们儿请教，怎样才能追到高冷的女神？哥们儿故作深沉地对他说：“这个嘛，接近一个高冷的人，不要正面强攻，可以采取迂回战术。”
1: 女神养了一条哈士奇，于是在哥们儿的建议下，大头有事儿没事儿就跟他聊狗，教他怎么养，他也不排斥跟大头聊天。
2: 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还真熟悉了很多。昨天女神一脸忧郁地对大头说：“
1: 我要出趟远门，你能不能帮我养半个月的狗，交给别人我不放心。”
2: 大头心里暗自得意，看来迂回战术是有效果的，于是就问女神：“没问题，交给我你尽管放心好了。对了，你去哪儿啊？”“
1: 哦，我交了个男朋友，他要带我去马尔代夫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阿豪又把工作丢了，于是回到老家想散散心。这天他用蓝牙手机打电话，一边说话一边看着田埂上吃草的老牛。奶奶看见了，赶紧把阿贵叫来说：“
1: 快去，快去看看你弟弟，他站在那儿跟牛说了半小时的话了，有说有笑的。”
2: 高中生物课上，老师想考考同学们基因突变，于是就问大家：“
1: 同学们，有一种情况，父母都没有遗传疾病，孩子却得病了，这是因为什么呀？”
2: 当大家都在讨论答案的时候，后排角落里响起了大头低沉而淡定的回答：“
5: 外遇。”
2: 凌晨两点，邻居敲门，一开门，他气冲冲地对大头说：“老弟呀，我根本睡不着啊。”“
1: 哎呀，那你运气真好，今天我生日，我们正开 party 呢，你也来吧。”
2: 老王媳妇儿在家打扫卫生，越做越觉得麻烦，于是在家庭小黑板上写下家庭卫生人人有责八个大字。
1: 中午儿子放学回来，在人字上加了一横，于是黑板上变成了家庭卫生大人有责。
2: 晚上老王下班回家，又在大字上加了一横，最后这个黑板上又变成了家庭卫生夫人有责。情人节那天，大头一个人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前前后后全是一对儿一对儿的，他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于是拿出手机一顿猛拍。
1: 由于光线不足，大头开了闪光灯，拍完不久，后面就有人拍他的肩膀，压低声音说道：“
6: 兄弟，不管是谁派你来的，只要你把照片删了，价格咱们好商量。”
2: 昨天铁柱正在单位忙，老婆打来了电话：“
1: 亲爱的老公，咱家的新车质量真好，安全气囊特别管用。”“
2: 你别整这没用的。”“
1: 哦，老公，一不小心车撞上小区门口大树了。”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
1: 嚷嚷这么大声，老师一会儿能听到下课铃吗？
2: 大头星交了个女朋友，他比女朋友大几岁，女朋友就一直喊他大叔。
1: 第一次跟女朋友回家见父母的时候，一进门，女朋友就冲着屋里喊：“爸妈，你们想见的大叔来啦！”
2: 叔叔阿姨几乎是小跑着出来的。女朋友的爸爸拉过大头的手，用力握住，感动地说：“我们就是想见你孩子本人，你说你这当长辈的还亲自来了，真是太有诚意了。小伙呢，怎么没进来呢？”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今天大头在路边停车，走过来一个大学生样子的女孩，好像是要问路，上来就说：“
1: 叔叔。”
2: 大头心想，老子三十还没有呢，哪儿来的像叔叔啊。于是他双手一抱拳说：“嫂嫂，什么事儿？但讲无妨。”老王跟儿子在客厅看电视，老王媳妇儿头痛，在卧室休息，就听见电视机里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在喊：“
1: 不要啊！”
2: 然后一个猥琐的声音狰狞地说道：“你今天是跑不了了。”
1: 老王媳妇儿一听就怒了，一边跳下床一边骂老王：“带孩子看的什么呀？”
2: 结果他冲出来一看，电视机里放的居然是《喜羊羊和灰太狼》。铁柱是个球迷，一有球赛就把老婆晾在一边，自己在电视机前大呼小叫。
1: 这天在他看球赛的时候，老婆生气地关掉了电视，严肃地对他说：“你今天必须回答我，你到底更爱我还是更爱球赛？”
2: 铁柱扶了扶眼睛，思索了一下，那得看是中超还是英超。
1: 初三整整一学期，大头都用录音笔录下了数学老师的每一堂课，大家都夸他学习态度认真。大头谦虚地说道：“
2: 其实这也是出于无奈，毕竟我对数学实在是不开窍，吃药又不管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治疗失眠了。”
1: 老婆逛街的时候给铁柱打电话：“老公，你接我。”“
2: 哦，那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呢？”“
1: 你出门左拐到鸭脖店，左拐到面包房，右拐到奶茶店，我在对面的服装店。”“
2: 你说这么一大堆话，不能直接告诉我你就是在服装店吗？”“
1: 不，我说的每个点都很重要。”“
2: 啥意思啊？我又走不错。”“
1: 你就按我刚才说的，你先到鸭脖店买个鸭脖子，再到面包房买点面包，最后给我买杯奶茶，再来接我。”
2: 亚楠和老妈闹别扭，他抓起手机就要离家出走。几个小时过去了，可是老妈还是没有打电话给他。于是亚楠决定主动一点，给他老人家发条短信：“
1: 我都出来几个小时了，你

0: 什么不找我呢？
1: 没一会儿，老妈的信息回了过来，我都出来30多年了，你姥姥不也没找我吗？大一那年临近暑假，老爸给大头打电话：臭小子，暑假回来不啊？
0: 不回了，我想在这找份暑期工。
1: 电话那头老爸声音颤抖：那就好，那就好，那你过年也别回来了。
0: 血浓于水，看来老爸到底是想我了。大头感动得湿了眼眶。
1: 你别生气啊，爸。
0: 哎呀，我没生气，我昨天把你房子租出去了，跟人家签了1年的合同呢，多少能赚点烟钱。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央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多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

0: 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2: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8: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最高温度20到21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并间直转多云，17到22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今天，市委书记吴庆文调度假期值班值守和安全稳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毫不松懈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全力营造安定祥和的节日环境。吴庆文视频连线各市区委和镇江经开区、高新区党工委以及市各有关部门，认真听取国庆假期值班值守、社会治安、安全生产、交通运输、文化旅游、消费市场等工作情况，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对进一步抓好假期安全防范和服务保障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吴庆文指出，国庆假期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地各部门要在岗、在位、在状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透、抓到位，要狠抓安全生产工作，深化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治理，聚焦九小场所、建筑工地、密闭空间、混合生产经营场所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 要强化交通安全保障，加强路网运行监测与错峰引导，严查三超一疲劳、农村两违等违法行为，确保群众出行安全。要筑牢文旅安全防线，强化旅游景区安全防范、隐患整改、应急处置等工作，做好网红野景点、非正规打卡点风险排查，让市民游客安心赏景、放心畅游。要有效维护市场秩序，坚决查处诱导消费、欺客宰客等乱象，深入开展节日促消费系列活动，以更优服务、更稳秩序激发消费活力。要推动城市精细运行，加大重点区域市容秩序整治力度，优化停车引导与分流，让城市运行更有序、更顺畅。要加强自然灾害防范，对城市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部位落实落细除险加固措施。要深化公共安全治理，充分发挥全域快反等工作机制作用，确保社会大局稳如磐石。吴庆文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在岗在位、通讯畅通、交接规范。要切实提高工作敏锐性，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要迅速响应、立即报告、高效处置。要持续发力纠四风、数新风，提醒党员干部绷紧纪律之弦，自觉遵守文化馆文心展厅开展。展期自10月1号到30号线上同步在镇江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展出。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本次展览由市文广旅局主办，是全程共读一本书创新项目的延伸，依托镇江文化旅游丛书60篇入围手绘作品，以镇江山水名胜、城市风貌、非遗民俗等为主题，将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等城市地标收入画中。小作者乔木染：
3: 我画的主题是书中的家乡，画里面有金山寺、西京古渡，还有正在读书的我。
10: 本次展览是阅读加艺术加旅游融合的一次创新实践，也是我市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具体举措。假期内已由镇江刘雅趣打卡体验、漫把金郊落芳寸主题热转印等活动轮番登场，参观者可现场制作以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景致为素材的文创布袋，把镇江山水带回家。市图书馆社会工作部于鹏：
11: 那我们想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激发大家用眼睛去发现镇江的美，用自己的笔去记录镇江的美，同时用自己的作品去展示镇江的美，希望大家都是镇江的美好的发现者，也是中镇江旅游的一个城市推荐官。
10: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邻里便民集市热闹开市。来听通讯员翟俊斌、记者周恒的报道。
12: 本次公益集市共设置义诊、反诈宣传、免费磨刀、口腔检查、公益理发等10多项便民服务。考虑到老年居民较多，社区还专门在集市角落安排了休息区，摆放了矿泉水、应急小药箱等物资，方便大家歇脚调整。家住美林湾小区的居民张红英手里拿着2把刚磨好的剪刀，站在反诈宣传工位前，认真听志愿者讲解养老诈骗常见套路。
13: 外面嘛，剪刀磨得少，我们这个在搞活动呢，我就把剪刀来磨磨，人家血压、这剪年头呀，短短10几分钟，我们办了好多事。
12: 潘宗社区工作人员陆雅介绍，本次国庆便民集市是社区为居民准备的节日小福利，参与服务的志愿者既有社区工作人员，也有主动报名的居民志愿者和周边商户代表。
14: 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计划把便民集市做成常态化项目，每隔半个月举办一次，让大家不用出社区就能解决各类生活小问题。
10: 国庆长假、外出游玩、亲友聚会、购物消费等活动增加，各类消费纠纷、交通隐患、邻里矛盾等法律风险也进入高发期。京口法院法官结合审判实践，梳理了假期高频法律问题，发布温馨提示，引导群众文明守法、安全过节。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5: 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火热。

0: 各类商家促销活动、旅游套餐、民宿预订、景区游乐项目层出不穷，消费陷阱也随之增多。尤其是虚假促销，预订民宿无故毁约，游乐项目受伤拒赔，购物退换货难等问题都有可能发生。不少群众遇到问题，不知道如何合法处理，或是一时疏忽触犯法律，最终造成财产损失，承担法律责任。京口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助理蒋欢欣。
1: 假期期间，部分商家可能会借着消费热潮设置各类消费套路。不少市民贪图低价，轻信口头承诺，事后却遭遇侵权、举证困难、维权无门。在这里提醒大家，出游消费一。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3: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4: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5: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4: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5: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4: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6: 张爷爷好。
4: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6: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4: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7: 爸，爸，
4: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7: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3: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和林
4: 前年刘东应急撤离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十五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6: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0: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8: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7: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9: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7: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

0: 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0: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举

0: 我花这么多年找着你，你觉得今天我会轻易的放过你吗？
1: 借给谁了？就相好的，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借给他那个朋友了。
0: 那相好的叫什么名？
1: 大哥，这个名字就不好说了，毁人家名声。
0: 你怕毁了他名声？
1: 那可不是嘛。
0: 那你就不怕我毁了你的人生？
1: 叫宋立敏，宋立敏，这个宋立敏又把车借给谁了？就是他后面的老公，大哥，我不能提这事儿，提这事儿我就窝火。啊，你说这孙子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拿我那个车也不知道干什么事儿去，在路上买了一张彩票，哎，第二天中了50万。这个宋立敏一听，哎，发了。
0: 扭头跟他走了，把我给气的。
1: 哦，宋立敏把车借给他，他去买彩票了。嗯，
0: 中了50万大奖。
1: 50万。
0: 哎，这里头有文章。
1: 那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宋立敏在哪儿？人物关系是什么？
0: 哎，
1: 大哥，你这么一说，跟你说，人各有命。他现在没啥人物关系，早就离婚了。
0: 在他那个娘家楼底下开了一间超市，叫站台超市。
1: 站台超市。
0: 哎，离婚了，为什么离婚？哎，
1: 还不是因为他那个老公吗？把他女儿给丢了，他们两个人天天吵吵，天天吵吵。结果女儿也没找着，完了他这个小叔子呢，犯了杀人案，判了死缓。他这个婆婆成神经病了，整天见了人就告状，深冤告状的，神经了。哎，
0: 那个宋立敏，她老公。
1: 叫什么？不是，刚才都已经说了，不是老公，是前夫。叫沈广顺。
0: 他小叔子叫沈广俊，他婆婆叫胡雪娥。
1: 大哥，你都认识了？
0: 不会吧？这么巧吧？
1: 啊？
0: 太巧了。
1: 不是，大哥，大哥，你别吓我，怎么就巧了？你该不是怀疑这个沈广顺杀人姐姐吧？
0: 他？
1: 嗯？
0: 我也不知道。
1: 嘿嘿嘿，大哥，你真懂，你不知道那怎么巧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谢谢啊，谢谢你提供了这些线索。
1: 您应该的。
2: 冯森拿起包取出厚厚一沓现金，放到桌上。
0: 哎，
1: 你不是说要成本吗？不能白收，拿着。
0: 本来这钱我不该拿，您大哥，你干的是仗义的好事儿，好人。
1: 那我收起来了啊，谢谢。
0: 但是我要警告你啊，
1: 哎，
0: 虽然这个宋立敏离婚了，但你可别再惹他。
1: 他身上有大事儿，知道知道，千金放心，这俗话说得好，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这当年他抛弃的我，我怎么可能再回头找他呢？再说了，我现来不还有平命的吗？就我这身子骨，一个平命都对付不了，哪还有功夫再招惹其他老娘们呢？是吧？
3: 来，
1: 哎，我这不好好的吗？哭啥玩意儿？
3: 没事，我好着呢，满地找牙，打的满地找牙。
4: 走了。
3: 哎，大哥，哎，你慢走啊！打的他满地找牙。我跟你说，这叫什么？这是我跟你的情谊。
4: 张友成和家乡的亲朋好友还在聊着。
3: 赵总啊，你看你那个1000多人的下岗职工，能不能安排到这个无双集团呢？哎，邵雪啊，你觉得呢？
5: 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聊过了。哦，我们无双集团的主营业务啊是新能源，主要是太阳能。现在我们无双集团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实在是无力接收那么多人啊。再说了，我一不是公司法人，二，国企也有国企的管理制度，不是我一个人能。

0: 定的。
1: 看到郑双雪推诿，黄雨虹主动站起来。
2: 哎，张书记，如果姚总愿意，我们许攸网啊特别愿意接受您这批老乡，我们呢会给他更好的工作，给他最好的待遇。
3: 黄总啊，你们电商的泡沫比较多呀，真要把这1000多人安排到你这儿，我这心里还真不踏实。你说万一哪天遇上金融风暴，你们抵抗得了吗？
2: 张书记，
1: 张有成知道他是为了在监狱服刑的儿子黄四海疏通关系，顾左右而言他，之后对他置之不理。
3: 哎，小季啊，
4: 哎，
3: 咱们家乡那个旅游搞得怎么样了？我听说现在怎么通过这个手机就可以直接买到票了，是吗？
4: 啊，用手机。
1: 张有成故意东拉西扯，张一伟看出了父亲的态度，悄悄起身走向黄雨虹。
4: 咱们家乡这个旅游啊搞得挺好的。
5: 抱歉黄董，我爹他情商太低了，别跟他一般见识。
4: 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
5: 小弟先干为敬，咱以茶代酒，稍后再约。
4: 这人多的时候啊还得在携程上用超级会员抢票呢。
1: 黄雨虹的计划落空，只好回到自己的包厢。他的秘书鲁春阳一见赶紧起身。
6: 黄总怎么样？
2: 我说过没戏吧？可张有成多少年前我就跟他打过交道，这么多年过去还是改变不了他的臭脾气。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1: 张有成秘书陈明忠在门口等到了他。
7: 领导，您叫我。
3: 刚才黄雨虹送了你花车的礼物，说是搞团建，准备送给酒店的职工的。那正好，一会儿你就把这些礼物送给酒店的职工，好吧？
7: 好嘞，好嘞，那我现在就去办。
3: 好。
1: 此时黄雨虹鲁春阳在琢磨着，
2: 既然第二套方案也绕不开张有成，其实他不支持我都不怕，但最好他别捣乱，你明白吗？
6: 明白。
2: 最好能拿出点他什么东西，以防万一啊。

0: 从椅子下面慢慢地摸出一张纸条。
1: 重点行业主管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2: 黄三，你干嘛呢？坐好了。
1: 黑恶现场排查，乱象整治。
2: 报告警官，我肚子疼，想上厕所。就你事儿多呀？啊，去。感谢警官。
3: 哎呦，你瞎呀你？
2: 要给我老实点啊！坐好了。
4: 第八届电商安全论坛在海平圆满落幕。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0: 黄四海回到监舍上厕所，打开纸条，看到上面写着：“制造混乱，调二监区。”他顿时明白了一切。这时，犯人们都回来了。
5: 搜了啊！来来来，给你，快点快点啊！赶紧，就是你给我搓搓。
6: 来，
7: 收起。立正，向前看，起步走。
0: 站在最后的黄四海把手里用纸包着的大便扔到一个犯人的床上走了。夜已深了，海平市喧哗的城市慢慢的宁静下来。霓虹灯下，一辆轿车开到别墅区停下。张有成下车走进家里，他来到房门口，听到妻子郑双雪在打着电话。
8: 听懂了吗？就先这样吧。
0: 他推开门走进房间。
9: 我回来了。
8: 老张。
9: 哎。
8: 你怎么才回来啊？吃完饭坐那儿我都快困死了。没完没了的跟那帮人聊什么呢？哎，
9: 老家来人了，当然得多陪陪了，免得人家回去说闲话。
8: 我可跟你说啊，今天在饭局上你可把黄雨虹给得罪了。
9: 他本来就不应该去，我最讨厌这种事情了。他去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他那个杀了人的儿子黄四海。
8: 我看你啊是反应过度了。
9: 我一点都不过度，大是大非的问题。
8: 那我倒想讨教讨教，为什么那个胡雪娥当众打脸驳了你的面子，把你们政法系统都骂了个遍，哎，你们立马就答应给人家一个人民的正义。黄雨虹呢，端着酒到你跟前来承诺给你老家人工作，还拿着大笔的资金要支持我跟一伟的公司呢，你的反应就反过来了，是一点都不接触人家呀，把人家当洪水猛兽啊。你这个是按什么逻辑标准区别对待的？都是有求于你，你只帮穷人不帮富人，你是变相的支持闹事儿，支持上访，你是变相的歧视先富起来的人。照你这么着，那发家致富奔小康是图什么呀？图你们这个区别对待呀？
9: 住嘴！
8: 我可以闭嘴，那你说服我呀？
9: 你对黄雨虹太不了解了。
8: 那你就让我充分的了解黄雨虹呗。

0: 谁啊？
1: 我。
2: 儿子张一伟走了进来。
3: 您回来了。哎妈，我放鞋柜那香水哪儿去了？
0: 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谈一谈。
3: 今天不行了吧？我同学聚会，我得赶一场。
0: 同学聚会？你都多大了，还搞这一套啊？
4: 我们儿子现在啊，是海平大学总裁班的学生。
0: 哼，什么总裁班呢？你在那儿真的学到东西了吗？不就是一些生意人，男男女女的，在那儿吃吃喝喝，拉关系，找机会吗？
3: 怎么什么话打您嘴里说就那么难听呢？我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努力啊。反正也是，我们的事儿跟您那儿都不是事儿，但是您的事儿可就不一样了，是吧？您的事儿就得牺牲我们的一切来配合，对吧，爸？
0: 我相信，政法委书记约谈一下自己的儿子，你那些同学不会误解你失约的。走吧，到客厅去。少雪，你也过来一下，我们开个家庭会议。
3: 妈，这张大人要给我玩刑讯逼供那一套，我现在就得跑路。您啊，配合一下我。您早休息啊，妈。妈妈再见。
2: 张有成在客厅里等了很久，看到妻子郑双雪来了。
0: 这个张一伟还在磨蹭什么呢？
5: 可能上厕所了吧。
0: 烂驴上磨屎尿多。我跟你讲，我现在一看见他，我这浑身就发紧，我就像看到了一颗定时炸弹。哎呀，
4: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行吗？说点实际的啊，我们无双集团是上市公司，我们不看重以前的合同，看重的是以后的合同。我们的日子很艰难，一旦我们集团的股价跌破发行价，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和业务转型，那就只能关门大吉了。
0: 钱的事情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张一伟怎么还不来呀？啊？
2: 此时的张一伟溜出了门外，上了自己的橘黄色跑车，开车离开。

0: 你看你，孩子一回来，你呢摆官架子，吓跑了呗？
1: 什么？跑了？不成器的东西，老子和儿子谈话都谈不成啊！你不知道吗？黄四海犯事的那一天，他们平城四少就在这聚会。这件事情多危险呐、啊！到现在他们还不警惕，他还和那个黄玉红搞在一起，我能不担心吗？那个平城四少现在就剩张一伟一个人没有出事了，我能不紧张吗？
0: 行了，他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平城四少又不是他自己非要加入那个名号，那都是别人瞎叫的呀。
1: 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这四个人的名字混在一起，这难道是空穴来风吗？这四个人有没有交集？有没有共同的特征？
0: 什么共同特征啊？
1: 都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爹。
0: 那能怪他吗？那得怪你啊。当初我不是让你留在党校去当一个教员，过过小日子，挣钱的事儿我来，你什么都不用管，做你的学问，你不听啊，你非要站在风口浪尖啊。
1: 好好好，我不跟你理论。我告诉你郑双雪，抬杠是没有用的，只要你和张一伟还在海平市，还在东川省做生意，你们就休想利用我的影响力来捞钱。我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你给我好自为之吧。
2: 张有成说完回房去了，郑双雪生气地坐到沙发上。

最近节目当中，我们在回顾这一段金色的岁月，我们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起走过金色的十年。今天我们将停留在1994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凭借着一首《太傻》火速窜红，人气几乎直逼本地的四大天王。今天我们就要用这首歌曲拉开1994年华语歌坛的大幕。

听到了这些让人动心的歌曲。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回顾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上世纪90年代。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1994年，就在大批歌手进军香港的同时呢，罗大佑却从香港返回台湾，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台语专辑《原乡》。但是由于有太多的旧作翻新，引起了很多歌迷对于罗大佑创作态度的质疑。而这一年在台湾有一位新人唱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歌曲一开头的六句，主歌的部分旋律居然是相同的。不过呢，歌曲一经推出，出人意料的迅速火遍两岸三地。这位歌手叫做张宇，这首歌名叫《用心良苦》。

说完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内地。1994年的内地歌坛也是百花齐放的一年。那一年呢，唱片公司和歌手犹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了，内地流行歌坛就形成了广州、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一年诞生了很多好歌，比如说《笑脸》《阿莲》《祝你平安》等等歌曲，都凸显了当时内地音乐人鲜活的创造力。如果要问1994年内地的哪一首歌曲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我想毫无疑问一定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还是先听再说吧。这首歌名字叫做《祝你平安》。

人跟妹子杨钰莹，我不想说，这是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会哼两句的歌。杨钰莹的嗓音很甜，但这首歌的甜里其实藏着一种很复杂的情绪，一种成年人的克制，一种不想说但你都懂得心照不宣。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90年代的画面，那是一个还没有这么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来听这首歌。

好，来自于甜歌妹子杨钰莹，我不想说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傅笛生的这首《众人划桨开大船》，这是1993年央视春晚上傅笛生首唱的，由魏明伦填词。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创作最初是配合姜昆的一个叫。

大传的相声，后来相声没有上春晚，但是歌曲上了春晚，一唱就红了。这首歌有一种朴素的劲儿啊，日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划着桨累，可是一群人划桨，船才能往前走。

0: 2.9万个非农就业。
1: 有时候我尽了全力，我真的是在每一拍每一分都尽了全力去拼下来的。当然可能从分数上看是这个样子，但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大家并不知道我们在场上到底顶了多大压力在开始这场比赛吧。
2: 拿到亚运会冠军之后呢，也就可以获得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了。从长远来看，其实还有2年的时间，那么想不想对未来的自己，比如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有一个怎样的期待？
1: 我希望自己能过好每一天，然后努力训练，然后不断的积累对自己的信心，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跟更强的选手去对峙，然后增强自己实力，然后希望自己能在下一届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吧。
2: 其实今年对你来说也是挺特别的一年啊，经历了一个长时间伤病的恢复，现在回到赛场上，很多球迷觉得，哎，王希雨这个现在回到场上，好像比以前成熟了、稳重了，而且比赛的表现比以前让球迷更踏实了。你怎么看球迷的这种观点？
1: 年纪大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伤病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情，因为也让我理解，其实生活有时候也不只是网球。当你对于生活的眼界开阔的时候，也会更加以开阔眼界去看待网球。就有时候你能从网球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吧。
2: 还有什么可能性？
1: 会更乐于参与到这项游戏中。当对手打过来什么样的球，你以什么样的球再回过去，然后他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你，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2: 那么现在亚运会结束了，但是这个赛季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比如说之后还有中国赛季的一些比赛，那么针对接下来的比赛还有怎样的目标？
1: 希望今年自己能进前70、前50，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吧。我觉得希望能在接下来中国赛季能打得更深一点轮次，然后跟更多高水平球员去晋级对峙，然后希望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坚定自己。
3: 我们再来说说张帅这边的表现哈。
4: 其实张帅今天的这个发挥呢，说真的，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张帅在赛前我跟帅姐的沟通呢，其实两人的，我跟他对我的一个表达呢，就是说今天刘硕教练给他布置的呢，就是一个压反打正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什么叫压反打正呢？就是因为王希雨他是一个左撇子选手，所以呢，他的这个反手位，也就是二区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会相对薄弱一些，就是他的反手位相对比较薄弱，所以今天赛前呢给他布置战术呢，就是尽可能的把球压到这个王希雨的这个反手位，然后呢通过重复漏点的击打，逼迫着王希雨啊去打这种昨天打伊埃拉时候用出来这个侧身正手 inside out， 就是让他强行去侧身，但是一旦打这种侧身正手呢，他就必须要多跑一步左右，半步到一步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张帅就可以随后主动变线，把这个球回到王希雨的正手位，让造成王希雨回位不到位的情况，然后去拿下这一分数。这个战术我觉得布置的是没问题的，面对像这种左撇子选手，其实这大部分的选手都会采用这样的策略，而且呢，说实话，就像以前费德勒打纳达尔的时候，面对纳达尔这种左撇子选手，也是这种压反打正的策略，从正手位突破，从反手位压制，这个战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确实啊，今天王希雨的发挥实在是太出色了，整场比赛几乎没有留给张帅太多的空间，你更不要说什么破发点呀、形成回破啊，这些都不用说。张帅想完成自己的保发都很困难，而且今天王希雨的这个接发策略，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有如神助啊！我很少看到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不管是王强郑洁，还是说朱琳王亚凡，还是现在的王希雨王欣怡郑钦文，我从来没有在现场看到过如此激进的这种接发策略。一般女子网球运动员接发的时候都站在离底线大概半步左右的距离，王希雨今天都恨不得已经站到底线里面去了，她而且接一发就这么站， 接二发的时候，可能站的要更靠前。确实，这种接发策略，在女子网球运动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你如果打这种策略的话，肯定是要打这种接。

0: 上网的，费德勒的那种职业生涯末期这种接发上网的策略。但你如果是女子网球运动员这种打底线相持的选手，如此激进的激发，第一拍接发就要抢攻，而且每一拍几乎都能抢上，给张帅造成这么大的压力。虽然张帅的发球啊，在女子运动员中不算是那么强力的，但他至少也是一位我觉得曾经的职业生涯前30左右的选手吧。他虽然年龄现在偏大，他这个体能下降，这个回球的这个速率下降了，但是他的发球能力可没有下降了。这种战胜击球的能力，张帅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王希雨今天在接发上能做到这么出色，也确实啊，就像张帅赛后所说吧，今天王左啊左左的表现确实太出色了。张帅的在赛后也是一直在夸王希雨啊，说王希雨的现在这个能力比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特要出色。我们也来听听张帅在赛后的表达。
1: 今天已经谈不上表现了，因为我已经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在过去的这几天，然后今天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今天展现的就是我今天的我的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当然也是因为佐佐的实力超级的强，然后完全碾压我的这个实力。但是从我们的绝对实力来说，佐佐肯定就是要比现在的我要强太多，比巅峰的时候的我也要强太多，所以这一点我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能够看到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的球员而且都已经成长起来了，并且已经越来越成熟我真的是由衷的感到高兴。然后呢，希望未来佐佐能够前途无量。当然也是从今天亚运冠军开始一个新的起点。
2: 今天其实我坐的位置就在刘硕教练身后啊。当时我看在场上刘硕教练一直在对你进行一些鼓励，说要继续打继续打，这样打得不错，战术没有问题。当时他和你是一种怎样的沟通？
1: 其实有的时候也听不太清楚，因为人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确实已经这个很难再做出更多的东西来，因为走的这个球速非常的快，又重还卷，所以他的这个左手和大家都是反转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确实已经很难以再招架了。因为就是我觉得今天的我就是今天赛场上所展现出来的我的所有一切了。但是调整一下，然后看看休息几天能不能稍微的好一点。对，
2: 昨天采访的时候你跟我说其实自己还有很多的目标，还有很多想去完成的事情，但是我当时没有追问你是什么事情，现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接下来的目标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亚运会舞台上吧，其实我觉得本身就是一次心理上的突破吧。如果他能够不去想之前杭州亚运会发生过什么，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的这一分、这一局、这一盘，那么我觉得他有可能去真正的翻篇。另外呢，我觉得明天考验两个人的这个胜负手啊，就是这个发球和接发球了，可能会决定比赛主动权。对于男子网球比赛来说，发球的重要性可比女子网球当中要重要的多。吴亦丙的一个优势呢，就是能够依靠发球帮助他迅速建立起第一拍进攻。如果他能保证他的一发成功率以及一发得分率的话，那么他就很有可能通过这种发球以及正手第一拍的进攻啊，打出这种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建立优势。而黄泽林呢，说实话呢，他的这个接发质量也是很出色的。因为如果吴亦丙能够轻松完成保发，黄泽林在自己的发球局就肯定会承担更大压力了。这两个人的比赛很有意思，吴亦丙是以发球见长，而黄泽林呢是以接发球见长，所以谁能够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制造更多的压力，谁就有可能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啊，在网球比赛当中，这种错发其实并不是说突然出现的，它可能来自于啊连续几局发球施压之后，突然一个对手的短暂的状态波动。这一次这两名球员谁能够把关键分打好，我觉得呢谁就有可能获得胜利。此前比如说杭州亚运会吧，两人的比赛之所以打得那么难解难分，让我到现在还难以忘掉，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个关键分的这个原因。吴亦丙当时拥有五个还是六个赛点吧，但结果没把比赛给拿下来。这一次说实话，关键分的处理可能会成为一个焦点，尤其比如说打到这种发球胜败局啦，或者抢七局当中啊，谁能够主动进攻，谁能够在压力当中坚持自己的战术，而且心脏够大，谁有可能就获得机会。而且啊，网球比赛中很残酷的一点就是前面赢下的每一分，对于接下来的这一分当中啊，可能说意义都不一样了。所以呢，这场比赛不是说单纯的比较说谁的这个底线更扎实。

0: 不规律的，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三场比赛三个首发大面积的一个正常的这种备战节奏。千言万语呢，那可能邵佳一也有自己的理由，那就是说我这些这个主力的球员现在都不在。现在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最大的感受吗？我真的太怀念无锡了。你看无锡在这个亚运会上的表现，虽然说已经他是八九年龄段的，八九年现在已经37马上38岁了，但我觉得现在哪怕他到了国家队照样好用。真的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这些好的球员呀，跟年龄跟这个其他的任何因素都没关系，就是竞技状态。我觉得这一次踢完了这几场热身赛之后，对于邵佳一来说，一是他要总结，二是为一些不应该有的失败承担责任，三就是好好想明白你要招入什么样的人，下一次11月份比赛的时候，这个 U23 国家队的球员就能够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更加捏合好点的这个阵容，不能再这样踢下去。我觉得这样踢下去是不行的啊。
1: 就其实也某种程度跟大家展示了一下，如果在亚洲层面我们跟实力相当、实力高一点、实力低我们一点的打对攻，什么局面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这两场其实基本都看到了，因为这场比赛呢，没有说一味的防守，还是拉开阵势架势跟对方要摆着踢一踢的。就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能看到为什么安东尼奥再来了之后啊，先跟大家插播一下，就是德约科维奇在和布林朝克特的这个比赛当中呢，第二盘抢七艰难拿下啊，这个双方两盘结束1-1平。现在我担心的是德约第三盘的体能，这体能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老头打2个多小时了啊！来，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啊。这个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呢，就安东尼奥其实刚来国内的时候，他也想把西班牙的传控足球啊，就是踢出来，但后来发现呢不可行，就是人家很务实，立马就变成了这种，就我们都觉得有点太保守了。伊朗教练员都说，这辈子没见过防守深度这么深的球队，就是伊朗的那个教练员也快50多60多了，说这辈子没见过哪支球队的防守纵深拉这么低，就是没机会啊。那是当时把伊朗逼平之后嘛，赛后的发布会上，那教练挺逗，那教练好像后来输朝鲜时候说，好久没看到进攻这么猛烈的球队了，就从来不防守压上来。所以中国队现在是不是能够通过啊安东尼奥的一个成功，包括加耶最近的一些在试的一些比赛，咱把这个未来的这个战术打法就是统一一下，从上往下统一，对吧？就是咱就是谁成功统往谁那儿凑嘛，对吧？
0: 对。而且我觉得邵佳一过去啊一直都是打的这个四后卫，你现在来看啊，这个
1: 打不了四后卫，在亚洲就打不了四后卫。
0: 你可以打，你可以，但是问题是你的这个分工不够明确，就是谁防哪个区域，谁盯谁。我觉得这几场比赛都是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分工。你与其说这个四后卫站不住，然后老是出现这种漏人啊，然后相互的补位不成功，倒不如接下来就踢五后卫。那你看安东尼奥这个三中卫，其实安东尼奥有的时候这个五后卫啊变得也挺多的，就有的时候他会变成这个四后卫，有的时候是五后卫，甚至有的时候6个人收回了防守。那我觉得这种变化其实是未来国家队应该吸取的。我看就是邵佳一不也说嘛，这个安东尼奥是他的老师啊，是他的师傅，他也过去跟安东尼奥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那我觉得他其实可以把安东尼奥的那套东西啊复制粘贴过来，而且未来这个几个中卫是吧 ，U23 的这几个中卫，包括朱晨杰也都回来了，那他可以把这个阵容稍微调整一下。那你有的时候是吧，该打这个进攻的时候你打4-2-3-1，你有的时候该撤回了防守的时候，你就应该打这种5-3-2啊，或5-4-1啊，甚至说更相对更保守的一些阵容。邵佳一应该有这个调整的这种能力。其实除了邵佳一之外，我觉得像他的这个助理教练毛雷尔，应该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教练员。他应该提醒邵佳一，就是我们看到安东尼奥的这种成功，那我们应该更多的把这个好的东西借鉴过来了。就现在你看中国在亚洲范围之内，咱别说打什么泰国越南我就可以攻击，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打泰国越南你防守反击啊，对方也慌。就是你看这个过去U23亚洲杯包括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我们有的时候收回来谁都慌。就是这邵佳一这个比赛我也看了，就是他有的时候也想收回来，但是不够统一，整个队伍没有形成一个像安东尼奥那样的明确的体系，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

0: 收回来，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一不统一，二体系不够明确，这是最大的问题。嗯，
1: 就是他那个安东尼奥那套打法，需要这个队伍呢，就是捏合很长时间的。毕竟这些球员在他手底下应该捏合了三四年了都，所以大家对这套五三二的打法非常的熟悉。你到国家队层面呢，你只能像这届似的，你补三四个位置，不能再多了。你补太多的话，那队就相当于就是被这个老大国家队给反噬了，对吧？就某种程度说，你就到处都是窟窿。就当然你有些可以补的位置，你比如说你后腰和杨希基本就能够坐稳了。如果打个三中卫的话，蒋公泰做个中路的支点，因为蒋公泰的这个防控能力在亚洲层面是不错的，对吧？再加一个这个丁仁强的朱晨杰，
0: 就是我们啊，这个位置不缺人，真的是不缺人，就看你怎么把这些球员捏合过来。其实刚才我觉得郝迪，你已经把这个未来国家队
1: 主力阵容给排出来。
0: 虽然说在赫拉姆也没有打，在联赛当中也没有打太多比赛，但你从这种长远发展角度来讲，肯定还是
1: 拜赫拉姆
0: 年轻的球员
1: 适合去冲击对方。就你上半场让拜赫拉姆先搅和也行，搅和半天对方后卫就没劲儿了。你下半场再去重点打击，但现在就是在王上元身边这个位置啊，你比为就是我们说打五三二，就无锡那个位置还真没人。就我想了半天啊，不是无锡踢的话，你觉得那位置谁合适？
0: 你其实是可以让无锡回来的，就是咱先别说更遥远的世界杯，你先不用谈这什么2030年世界杯，咱先说眼前的亚洲杯，那无锡是不是能踢，对吧？这个你说未来他能不能踢世界杯预选赛？以我对无锡的了解啊，这个球员到了这个年纪，是非常自律的，他甚至说能够去坚持。咱啊，先别说这个到世界杯的时候他状态怎么样，就是先到了日预赛能托举中国队一把，就我们需要在到了这个亚洲杯也好世预赛的比赛当中赢更多的比赛。那你如果说这个比赛去这个位置缺一个人，你又不让他回来，或者说你又想锻炼的新人又没有明确的新人，那你何苦呢，对吧？就我们现在这个，就现在的对于这支国家队来说，没必要想更遥远的事儿。你现在才2026年、2027年都没到呢，你总想2030年的事儿，我觉得就太远了。
1: 对，
0: 你就把眼前每一年的2026年，你就想2026年的事儿，2027年你就想2027年的事儿。你先把眼巴前的这件事儿弄明白、弄清楚，你再想30年的事儿。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这个工作方式。
1: 对，你换句话说，你给下一届的U21、U19、U17他们长大的机会，就无锡再停一停，咬住这一两年他们就大两岁，你在那些队里面再扫有没有好的中前卫。目前放眼整个中超没好的中前卫，就中场这块没有能
0: 一时半会儿。你看啊，国字号的这几个人，伊木兰，这个可能还需要
1: 锻炼，机会给他少。
0: 然后徐斌呢，就是现在可能确实受到这个打比赛少的原因，状态不太理想。其实徐斌啊，未来应该是这个无锡这个位置一个很重要的人选。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徐斌是更擅长防守，在进攻方面跟无锡的这个相比还是差了很多。就现在确实缺少这一个能攻能守的这样一个中前卫，没有这样的人。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青训培养球员出现了一个问题吧。
1: 就是 B2B， 就是当年郑智那角色能够在中场把球摘出来往前。早年间郝俊敏要回来也能够摘出来球，包括西哲，如果
0: 这想的有点太
1: 就没有了，就已经
0: 对，
1: 这就是西哲那时候其实状态最好的时候也能把球，就是能把球摘出来这个事儿啊，在中国男足上一届的时候就几个人，也不多，就无锡、西哲、郝俊敏。那郝俊敏都退役了，然后呢，西哲现在这岁数也不能踢这个位置了，所以现在真的是需要下一波的人慢慢顶上来。但刚我们说那个大概就是个阵型了，你看比如说今天严俊凌的表现，那我觉得基本可以退出和李浩的竞争了，就是李浩未来就是可以坐稳国足一号门将这个位置，对吧？那蒋光泰再来顶顶这个防空球，朱晨杰，包括我们说彭笑练一练，哪怕是魏震继续守着，两个边后卫得换了，换年轻的。胡涛本来就是国家队主力中后卫，主力的左后卫，右边换杨希，对吧？王上元、吴曦、韦世豪打这个三，前面是张玉宁和王玉栋，那就是加强版的 U23 嘛。就是如果是
0: 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加强版 U23 能力按道理讲的话是有提升的，但是呢，就是。

0: 还是
1: 那句话，
0: 你换到这个成人国家队的层面，又不是幼儿三联盟对手了，就是你能不能扛得住对方那么早两码事儿。就包括我们跟韩国那比赛，你想韩国队如果成年国家队那个他那高中锋在的话，那真的是扛不住的，对。
1: 但最起码你说这个思路是对的，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到国家队去做个助理教练，
0: 是吧？
1: 是你现在这种人员的更替，你必须得大刀阔斧了，你不能说现在我还就给一些联赛当中看着还行，然后又不那么行的球员机会，就不用给了。你现在未来就必须得做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刀阔斧的这种人员调整。所以说，对于邵佳一来讲，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我也对他这个结果呀、过程。没有什么可期待了，就看到了11月份，你招录了这个最强的球员之后，你这个比赛能踢成什么样？这说实话，对于邵佳一，对于国家队，都是至关重要的。就如果说下一次集训的时候你还是不成体系，那可能你遭受到的这种压力会比现在更大。虽然说现在这个0-3输给了新西兰，0-5又输了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如果再输，那你还有理由说我现在这个球员呀没有招入到最强的，我现在缺少一些球员。那如果说未来把这个球员招入进来了，咱先不说比赛的输赢，咱就说比赛过程，如果还没有打出一个让外界能觉得有点希望的这个过程，那可能邵佳一就比较难了。我相信这个足协肯定会给他的时间，但问题就是如果说这老是不成体系，那可能足协本身的这个自己的压力也会非常大。
0: 这毕竟安东尼奥其实在后面等着呢，就现在没队伍可带，就某种程度如果战绩是一直下滑的话也会有些变数哈。但我们希望佳一能够赶快总结啊，赶快有一些变化。但其实在这个重庆这一站做一些尝试没有问题，我觉得输点都可以，因为他要一些这个想法的一些展示，就是试一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块是不太追求战绩的。但是未来像你说下次集训就需要把你的成型的战术体系和人员的一个基本定位的一个培养方向要交给大家看一看了，那个其实是一个中考啊。好，今天感谢赵宇的连线，辛苦，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

0: 47枚金牌。
1: 支部原书记李增军说，这首歌最初的名字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2: 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就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3: 这就词曲三个晚上就真正整理成功，真正定稿就一个晚上就定稿了。当时这首歌写成了以后啊，因为我们这村有9名小儿童团员，所以曹火星啊，他就把这孩子们集中在一块了，用半天的时间他们教会了会唱。那会唱了中午回家吃点饭，大人也听到了，哎，大人也跟着唱。从教小孩子起，在这个村普遍敞开的。
1: 一传十，十传百，这首呼唤着人民心声的歌曲就像一颗火种，迅速燃遍烽火大地。2年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这首歌，从此他在各个边区广泛传唱开来。李增军说，歌曲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见证了共产党一心救中国的誓言与带领人民坚持抗战走向光明的历程。
3: 真正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那是解放以后了。1950年，毛主席小女儿李讷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唱这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我们毛主席听到以后，他说不妥，我们共

0: 明党诞生之前，中国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了，应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岁月流转，这首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完善，歌名加了一个新字，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曹洪文心中，父亲创作的这首歌之所以能被广泛传唱，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同心共鸣，这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中。
3: 当这歌的旋律啊，最后那个原来的是软奏米的，当时觉得还挺好啊，后来大家在唱的时候就觉得软奏米的都力量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就唱上就改成嗦嗦米的都，整个音域哈提高了以后，更表达大家激昂的热情。还有从作曲来说，这个歌呢是用大调式写的，所以他为了音乐的变化，用了一个哆西拉西，老百姓对西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在这唱着总觉得有点别扭。嗯，好，改哆拉嗦拉，这哆拉哆咪哆拉嗦拉。他觉得作为一个文艺战士嘛，为党为人民写歌，我的作品要让老百姓接受，给他们喜欢才行。
2: 如今79岁的曹洪文还会时常在家里弹奏父亲创作的这段旋律，追忆父亲说过的话。
3: 这歌里说明共产党的初心跟宗旨。我父亲他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假如我的作品能为祖国的建设起到一滴水的作用，这将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2: 已经75岁的李增军每周仍会去纪念馆里义务讲解，只为一颗初心。
0: 这么多年我讲的这个人呢不下20万，但是我不觉得讲这个故事，我不觉得支撑我的动力，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嘛。现在过了好生活了吗？就不能忘记共产党，不能忘记过去，是吧？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精神传下去，永远传下去。
4: 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跨越时空，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您看，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是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休息片刻，我们继续聆听更多时代金曲背后的家国故事。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

0: 这就是歌曲
1: 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他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2: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1: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中国。

0: 1984年春晚舞台，中国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让亿万华人热泪盈眶。这首歌也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外华人聚会时的必唱曲目。40多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无数人依然会跟着哼唱。那么，这份中国心从何而来？它的背后有着怎样一段创作往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宁，来听《我的中国心》背后的创作故事。
1: 张明敏出生于195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电子表厂当工人。打工之余，始终迷恋歌唱。1979年，他参加全港工人和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拿下2项冠军，自此踏入歌坛。出道后，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乡间的小路》。在粤语盛行的香港乐坛，张明敏选择演绎国语民族歌曲，被大众冠以民族歌手的称号。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他深受触动，录制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中华民族》。1982年12月，张明敏又翻唱了刘家昌创作的歌曲《我是中国人》，凭借这首作品斩获第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正在逐步推进，海内外华人对民族归属与家国命运的情感也愈发强烈。这份情感触动了香港乐坛词作者黄沾，他决心创作一首歌曲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于是黄沾主动找到了张明敏。
2: 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
3: 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黄沾先生开会，黄沾先生说，哎呀，张明敏，你就是唱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中华民族，还有龙的传人，还有我是中国人，其实都是好像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心很重要。他就连续就写了一首歌，但是他写来写去，我们追了他很长时间，这首歌曲也追了他大概是10个月。
2: 这么长时间啊，
3: 他就写了一首歌词，
2: 而且好像我看到一些采访说，他当时觉得，哎呀，怎么都觉得这个歌词太简单，太幼稚，
3: 对对，
2: 哎，没有唱出真正的他的深度，所以他总是写了就撕，写了就撕，所以时间
3: 很久。所以最后我们追他，他说，这样吧，你就在垃圾桶，我刚刚搞了一个，对吧？你在垃圾桶拿出来，我们觉得等得太久了，而且我们一翻他的那个我的中国心，我们觉得很简单，很容易，很直接，所以我们觉得好，这好歌我们要，
2: 真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
3: 对，
4: 河山只在我梦里。
1: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让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眼前一亮，当时黄一鹤南下深圳筹备春晚，乘坐出租车时，录音机里传来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他意识到，如果在除夕之夜唱响这首歌，定然能拉近两岸及港澳观众的情感距离。于是，他开始着手邀请张明敏。

0: 我心。
1: 我相信当时您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在您的人生当中也是一件大事儿吧。
2: 我是TVB 的演员，然后TVB 的国际部的总经理跟人事部的总经理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张明敏，这个有一件事情你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关乎我们公司，是关乎你个人的，说有这么的一个节目，你愿不愿意上？他就这样找我，然后我考虑了大概是三个月左右的，然后
1: 考虑这么长时间。
2: 对，
1: 为什么三个月这么久？
2: 因为在香港，如果进去内地的话，以后回去就很多顾虑。如果我们在去了内地，外面的东南亚、台湾，都不邀请你去了，你根本就没饭吃了。
1: 最终在哪一刻你下了这个决心？
2: 就是我妈妈，谈来谈去还是我妈妈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国语歌曲，还有你唱的都是中国，所以我说好，就决定不要怕。
1: 但真的那个时候能想清楚这些吗？
2: 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我妈妈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她很支持我唱歌，从我自己参加比赛呢，她非常支持，无论我唱的好不好，她都说你唱的好听。就是这样。
3: 1984年的春晚是张明敏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她接连唱了四首歌曲，长达14分钟的表演里，满含赤诚打动了
4: 我这个主体，像歌唱。

岛小麦，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食物。但是一般我们很少直接吃干大豆，通常是榨成豆浆，做成豆腐、豆干等豆制品，或者煮熟了吃。而大豆经过了碾磨、浸泡、加水稀释、加工成豆制品之后，嘌呤含量明显减少。比如100克的豆腐，嘌呤含量只有68毫克，成功挤入低嘌呤食物行列。一般除了腐竹、豆皮儿为高嘌呤食物之外，其他豆制品嘌呤含量都不算高。对于痛风病人，除了急性期，优质蛋白应以嘌呤含量几乎为零的蛋、奶为主，不建议摄入大豆及豆制品外，其他阶段均可用豆制品代替部分肉类，适当的摄入嘌呤含量高的干制豆制品应控制摄入量。其他的豆制品，比如普通浓度豆浆100-200毫升，豆腐、豆干1-2两都是可以的，痛风病人完全不需要过分担心。对大多数人来说，适量食用大豆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可能对预防某些类型的癌症有益。豆制品中还有一种叫做异黄酮的物质，是自然界植物中存在的一类植物雌激素。正是因为这个雌激素，让豆制品背上致癌的黑锅。实际上，异黄酮只具有弱雌激素活性，虽然能与人体的雌激素受体结合，但作用力远弱于人体自身产生的雌激素。其实，大豆异黄酮的类雌激素样作用对体内雌激素水平起到双向调节作用。当人体雌激素水平不足的时候，异黄酮可以和雌激素受体结合，起到一定补充雌激素的作用。当雌激素水平过高的时候，大豆异黄酮又可以阻止雌激素与其受体的结合，从而起到抑制的作用，这相当于降低了雌激素的水平。还有谣言说儿童吃豆制品会性早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儿童食用豆制品会引起性早熟。豆制品中含有的植物雌激素与真正的雌激素仍然是有较大的区别，且豆制品植物雌激素含量较少，儿童日常摄入大豆数量十分有限，并不会引发性早熟。男性喝豆浆胸部会变大，豆浆中异黄酮的含量小于每毫升100微克，且它不是激素，仅起雌激素调节作用，不会使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紊乱，所以男性喝豆浆不会出现胸部变大等情况。同样，乳腺癌患者不能喝豆浆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将大豆制成豆制品解决了难煮难消化的问题，同时也去掉了一些影响营养素吸收的物质，还提高了其营养价值。第一，多吃三种优质豆制品。豆腐皮不仅蛋白质和钙含量很高，而且比其他的高钙高蛋白豆制品如素鸡、豆泡、香干等又没有热量偏高或钠含量偏高的问题。虽然豆腐的蛋白质含量比不上豆腐皮、豆干，但是低脂、低钠、低热量，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腐竹高蛋白，热量也不算太高。第二，少吃四种劣质豆制品。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推荐常吃。腐乳、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含量较高，应该少吃。第三，这三种不属于豆制品。千叶豆腐、杏仁豆腐、日本豆腐都不属于豆制品。其中千叶豆腐是用大豆粉及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没有大豆黄酮和大豆磷脂，钙也很少。杏仁豆腐、日本豆腐都跟豆子没有关系，不属于豆制品。推荐成人摄入15-25克干大豆，相当于约350克豆浆，100-150克豆腐，40-50克豆腐干或豆腐丝的量。推荐将大豆及其制品融入一日三餐当中，例如早餐安排豆腐脑或豆浆，午餐晚餐可以使用豆腐、豆腐丝或豆腐干等做菜，既变换口味又能够满足营养需求。

时候的牛奶呀，现在的越来越没有牛奶味儿了，偶尔就有一层厚厚的奶皮，非常香浓，现在喝起来像水一样。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从牛奶的味道开始说起。为什么总感觉现在的牛奶不如小时候好喝了？是童年滤镜对记忆做出的美化，还是牛奶真的发生了变化呢？实际上啊，牛奶中的风味物质的形成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饲料。奶的味道与奶牛吃什么密切相关，奶牛吃的东西可以通过消化道吸收到血液，进而转移到乳腺等外围组织，最后进入牛奶中，影响牛奶的味道。比如很多研究发现，草里面就有几十种香味物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在宣传自己的牛奶时要突出草场非常茂密浓绿草饲。第二，饲养环境。其中的香味物质也能够被鼻子吸入，通过肺而进入血液系统，最后进入到奶中。既然好的味道能够进入到奶中，那么不好的味道自然也可以进入到奶中。所以要想获得香的奶味，就需要有好的饲料和清洁的环境。这也是很多牛奶企业在宣传时会突出自己的奶牛牧场环境好，有阳光日晒，有风和日丽。第三，就是自身代谢。牛吃进去的饲料，呼吸的空气，进入消化道、呼吸系统等，进入血液，在体内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代谢过程，形成丰富的风味化合物，包括脂肪酸、醇类、脂类、内脂类、醛类、酮类、酚类、醚类、含硫化合物及萜类化合物等。大家会觉得牛奶味道变了，没有以前好喝了，有几个原因。首先，人的味觉记忆是受到感情影响的，人们往往会对童年的记忆有一种美化的倾向，认为过去的事物更加美好，所以会使人们觉得以前的牛奶更好喝。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味觉会发生变化，我们对某些味道的敏感度可能降低，导致现在的牛奶不如小时候好喝。特别是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吃各种各样的食物，吃的食物种类越来越丰富，尤其是各种高糖、高盐、高油、重口味的食物越来越多，也会影响人们对于牛奶自然味道的感受。在各种味道的刺激下，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牛奶的味道变淡，不香了。天天大鱼大肉习惯了，也会觉得粗茶淡饭不好吃。其次，奶牛的饲养环境和饲料直接影响牛奶的质量和风味。奶的味道与奶牛吃什么密切相关，奶牛吃的东西可以通过消化道吸收到血液，进而转移到乳腺等外围组织，最后进入牛奶当中，影响牛奶的味道。所以奶牛吃的饲料不同，牛奶的味道也会不同。现代养殖中，为了让奶牛吃得更营养均衡，饲料都是经过科学配比的混合饲料，包括玉米、大豆等等，而不是传统的天然牧草，所以牛奶的味道也会不同。饲养环境就自不必多说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

大的变化，奶牛生活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牛奶的味道也会受到影响。现代牛奶的生产工艺变化也会对牛奶的香味产生影响。牛奶里有脂肪，脂肪与水不混溶，平时是靠乳滴表面吸附的蛋白质安安静静地待在水中，但是脂肪比较轻，这些乳滴倾向于浮到牛奶上层，上浮到表面就会形成一层奶皮。很多人认为以前的牛奶香浓，

0: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0: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1: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

0: 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8: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9: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0: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1: 充电了6/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9: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2: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9: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3: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9: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4: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9: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5: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查。

0: 强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3: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4: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2: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5: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2: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6: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2: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2: 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9: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9: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0: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1: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2: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8: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2: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8: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3: 喂，
12: 哎，亲爱的，
13: 哎，
12: 啊，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8: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3: 剁刀鱼吧，
12: 2根1份2根1份啊。
8: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8: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就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8: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六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0: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0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3: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2: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3: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2: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

0: 于新图景。
1: 我是孙腾，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3: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4: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调度假期值班值守和安全稳定工作，强调毫不松懈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全力营造安定祥和的节日环境。3-2逆转2026郑超揭幕战，扬中队战胜丹徒队。我市首届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创业大赛落幕，以赛引智 AI 赋能科创项目逐梦镇江。省公安厅公布近期五起涉嫌新型黑恶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涉及我市一起。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我国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事关商品住房预售现房销售多地新规出台。日本最西端将首次部署美国军方新型岸舰导弹系统。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丙午年8月23。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首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早晨最低气温17度到18度，白天最高气温20度到21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并渐直转多云，17度到22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5度到2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小雨，17度到19度。
2: 全方位缉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1: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调度假期值班值守和安全稳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0: 票根到一条消费链，赛事带来的流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丹徒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唐维。
1: 一张球票既是观赛的门票，更是一把开启金秋文旅盛宴的钥匙。我们要让这场活动不止于一场比赛，而是成为金秋文旅促消费的引爆点，真正实现以赛促旅、与旅促销，让球迷看完球留下来。
2: 国庆假期，北固山景区举办"风云北固寻梦三国沉浸式游园会"，游客登北固楼望长江、逛景区，在山水古韵里乐享假期生活。记者蔡慧妍、田新春报道。
3: 南宋词人辛弃疾一首《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让北固楼名扬千古。登临北固楼，江天辽阔，游客们在这里品读诗词，感悟历史。小朋友冷精卫：
4: 长江滚滚流淌，特别壮观。我在背这首诗的时候，我感觉他写这个景也特别好。
3: 北固山景区一碧闯三国趣味闯关活动人气火爆，游客沿着各个主题点位打卡闯关，完成答题互动任务，赢得仿制古币大全500，兑换景区文创。更有工作人员扮演的三国人物和游客面对面互动。小朋友朱浩宇：
5: 我跟妈妈来到了北固山游玩，找到了诸葛亮。诸葛亮问了我几个问题，拿到了小奖品，我特别开心。
3: 古韵悠扬，好戏不断。甘露流芳广场上，刘备招亲实景演出盛大开演，水袖起落，衣袂翩跹。三国婚典盛景在眼前铺展，游客循着剧情走进故事里，沉浸式品读千古佳话，近距离感受三国文化独特厚重的魅力。游客戴女士：
6: 我们玩了一些投壶的游戏，然后这里还有一些节目的表演，这个节目安排的还蛮有意思的，然后适合带老人孩子过来玩。
2: 以山野为幕布，伴着风声鸟鸣，国庆假期垂山脚下山野音乐会如期上演。来听通讯员戴新辰、记者周恒的报道。
7: 2号上午9点多，记者在现场看到本土乐队轮番登场，场下观众既有举着手机记录演出的年轻人，也有跟着节拍轻轻舞动的银发老人，不少家庭带了野餐垫，一边观看演出，一边远眺垂山秋景，谈笑间满是松弛的节日氛围。
8: 我家住的附近，在这边爬半山，然后就到公园来玩一下，看得真好，真有明星的气质。
9: 我觉得台上的哥哥姐姐都好厉害，我希望将来能和他们一样站在舞台上表演。
7: 本次音乐会从1号持续到3号，每天上午8点半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半演出，现场还配套了便民集市、非遗展示。江苏垂山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新事业部部长徐峰介绍，作为今年国庆假期镇江经开区重点文旅活动，本次音乐会集合了流行弹唱、经典红歌、原创民谣等多元演出内容，观众无需购票，在山间草坪上席地而坐即可免费观赏，真正实现了推出窗见景、台步听曲的便民文旅体验。
10: 当下大家对家门口的好活动需求很高，依托垂山这张本地名片，我们策划了活动，在登高览江之外，让大家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品质的休闲体验。借着国庆契机，我们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市集形式厚植家国情怀，同时带动周边乡镇旅游，一举多得。
2: 前天，全程共睹会见镇江手绘作品展在市文化馆文心展厅开展，展期自10月1号到30号，线上同步在镇江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展出。记者杨静雅、张文心报道。
3: 本次展览由市文广旅局主办，是全程共读一本书创新项目的延伸，依托镇江文化旅游丛书，60篇入围手绘作品以镇江山水名胜、城市风貌、非遗民俗等为主题，将京山、焦山、北固山、南山等城市地标收入画中。小作者乔木染：
11: 我画的主题是书中的家乡，画里面有金山寺、西京古渡，还有正在读书的我。
3: 本次展览

0: 览是阅读加艺术加旅游融合的一次创新实践，也是我市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具体举措。假期内，已由镇江刘雅趣打卡体验、慢把金郊落方寸主题热转印等活动轮番登场，参观者可现场制作以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景致为素材的文创布袋，把镇江山水带回家。市图书馆社会工作部于鹏，
1: 那我们想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激发大家用眼睛去发现镇江的美，用自己的笔去记录镇江的美，同时用自己的作品去展示镇江的美，希望大家都是镇江的美好的发现者，也是中镇江旅游的一个城市推荐官。
2: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邻里便民集市热闹开市。来听通讯员翟俊斌、记者周恒的报道。
3: 本次公益集市共设置义诊、反诈宣传、免费磨刀、口腔检查、公益理发等十多项便民服务。考虑到老年居民较多，社区还专门在集市角落安排了休息区，摆放了矿泉水、应急小药箱等物资，方便大家歇脚调整。家住美林湾小区的居民张红英手里拿着两把刚磨好的剪刀，站在反诈宣传工位前，认真听志愿者讲解养老诈骗常见套路。
4: 外面买剪刀磨得少，我们这个在搞活动呢，就把剪刀来磨磨，量血压、对剪年头呀，短短十几分钟，我办了好多事。
3: 潘宗社区工作人员陆雅介绍，本次国庆便民集市是社区为居民准备的节日小福利，参与服务的志愿者既有社区工作人员，也有主动报名的居民志愿者和周边商户代表。
5: 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计划把便民集市做成常态化项目，每隔半个月举办一次，让大家不用出社区就能解决各类生活小问题。
2: 国庆长假外出游玩、亲友聚会、购物消费等活动增加，各类消费纠纷、交通隐患、邻里矛盾等法律风险也进入高发期。京口法院法官结合审判实践，梳理了假期高频法律问题，发布温馨提示，引导群众文明守法、安全过节。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6: 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火热，各类商家促销活动、旅游套餐、民宿预订、景区游乐项目层出不穷，消费陷阱也随之增多。尤其是虚假促销，预订民宿无故毁约，游乐项目受伤拒赔，购物退换货难等问题都有可能发生。不少群众遇到问题不知道如何合法处理，或是一时疏忽触犯法律，最终造成财产损失，承担法律责任。京口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助理蒋欢欣，
7: 假期期间，部分商家可能会借着消费热潮设置各类消费套路，不少市民贪图低价，轻信口头承诺，事后却遭遇侵权、举证困难、维权无门。在这里提醒大家，出游消费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正规商家和平台，签订消费协议，留存消费票据、聊天记录等凭证，坚决抵制低价陷阱、强制消费。遇到消费纠纷不要冲动，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维权，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6: 国庆假期也是出行高峰，车流人流密集，酒驾、超速、随意变道、违规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交通事故。法官提醒，自驾出行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规范停放车辆，切勿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守住安全底线。
7: 除此之外，假期居家休闲、亲友欢聚，也要守住文明和法律底线，不要发生噪音扰民、随意堆放杂物等不文明行为，邻里之间相互包容、和睦共处。同时，高空抛物、聚众赌博、酒后滋事等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切勿因一时随性和冲动引发矛盾纠纷，触犯法律法规。
2: 当大多数人欢庆佳节时，总有一些人坚守岗位，为城市的正常运转默默付出。长假期间，市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一次次奔波在出车路上，守护市民健康。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8: 一号上午9:30，市急救中心急救医生袁瑶接到调度电话，市区一家养老院有一名老人需要前往医院，了解情况后，他立即前往现场。
9: 不怕，小一点的不怕，
10: 没事。
9: 大了呢？
8: 到达现场后，袁瑶发现老人年事已高，对于要去医院感到很焦虑。袁瑶和同事一起安抚老人的情绪。经了解，老人独居在养老院，脚趾皮肤破损，十多天没有好，结合既往有糖尿病病史，考虑糖尿病足可能性比较大。
11: 如果是遇到需要家属做决定，但是家属又不在身边这种情况，我们会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然后就尽量就联系上家属，然后同时在我们车上，我们的救治肯定是不会间断的，然后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8: 将老人送往江滨医院完成交接后，袁瑶又接到了调度电话，一名老人骑车意外摔倒，袁瑶匆匆赶往现场，在车上联系报警的路人了解情况。
11: 那现在的人意识清楚吗？意识清楚了啊。
12: 这车上谈听，顺便我们还知道隐私说的呢。
11: 你是在那个天桥下面，西城花园B区天桥下面往东是吧？
8: 到达现场后，袁瑶发现伤者躺在路牙边，头下有一滩血。
13: 自己跌掉，当然给过来了。
9: 不知道，他们是他自己。
8: 袁瑶立刻为伤者处理伤口，他的同事询问伤者情况，伤者却不愿意去医院。经过沟通，袁瑶最终说服伤者去医院就医。
11: 他的头部是有个包块，还有伤口，出血量也不大。目前呢生命体征也是平稳的，但是呢他不太愿意就医，像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但是我们都是尽量劝他要把他带到医院，因为我们肉眼也看不出来他有没有脑出血。
8: 将这名伤者送到市第一人民医院，袁瑶又迅速回到急救站点待命。
11: 就我们工作不分节假日，就和平时状态是一样的，就是甚至是工作量有的时候还会增加，一天12个小时，我们有的时候会。